0: 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大家可能感觉出来了，自打立了秋之后啊，这个温度是下来了，早上起来有的愿意出门了啊，上公园走一走，散散步。这公园啊，每一天都有在地上写那个大书法字的，就那大毛笔，完了之后呢拎个水桶，用那大毛笔蘸水桶里的水，在地上开始写那个大字。这几天我就看着有这么一句话，说怎么写的呢，说做人呐，一半装傻一半聋哑，人生一半释然一半算了，有些事明白了就好，不用说出来，有些人看透了就好，不用去揭穿。爱情也好，亲情也罢，有些话说的太清楚了未必是好事，有些事呢求之不得也未必有遗憾。所以凡事啊孤陋着走，人生在世没有称心这一说，但求半称心。后来我反思这句话，就是人生在世啊，没有那事事如意的事，没有那事事顺心的事，但求半称心。这事顺心如意，如果是100%是满分的话，其实50%就已经算是称心了。你可着这个心态来，啥事你不钻牛角尖，啥事你都能往开了想，啥事你都能解开自己心里的那个结。你像那天我就遇到个患者，这年龄比我小啊，叫王刚啊。我说你这个名好啊，叫大林老师，我这名怎么好呢？好啥呀，哪好啊，你看我一身病，年纪轻轻的，我挂你号还总挂不上啊，我就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您的号啊，合计呢让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说这不就挂上了吗，是吧，我好事多磨嘛。我说我先给你搭搭脉吧啊，我给你号号脉。我这一搭脉我就问他，我说家里几个孩子啊，告诉我就一个。我说那你住的离这远不，他就跟我说还行，住海淀那边。为啥我这边跟他搭脉，我先问他几句话呢，其实很

人呢不明白这其中的道道。这个患者呀，看见大夫，一般的呀，他有的这个心里会紧张，这心里一紧张啊，他这个脉搏跳的他就不稳当了，啊，有的就不规律了。所以呢，你在跟这个患者搭脉的时候啊，你跟他简单的聊上几句话，是吧？哎，唠唠家常，这个患者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松弛下来，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你摸到的那个脉象，他才是真实的脉。我一摸他这脉，啊，脉发沉，啊，发幻，滑脉的厉害。有人说，那女同志一般怀孕的时候不滑脉吗？什么叫滑脉啊？这个滑脉呀，就是如盘走珠一般，就像是你摸那个算盘珠，啊，你就摸那个算盘珠，啊，如盘走珠一般，在指下左右滑动，它不固定。这男同志怎么也滑脉呢？女同志一般出现滑脉啊，是因为怀孕了，这孩子在母体内他需要大量的营养，所以孕妇开始他那个气血呀都有不足的表现。所以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在脉象上能够表现出滑脉。那么这男同志他出现这个滑脉，而且这个脉搏迟缓发沉，你这一看就是心动过缓呢。我再一看他的面部，就看他的脸，两个耳朵那耳垂上啊有冠状沟，这就提示啥呀？他有冠心病。然后呢，在他那个鼻子根那个位置上啊，还有几处横纹，这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有面部有色斑啊，老年斑也比较多，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血不好，老百姓讲话了，血不干净。对，那肾也不好，肾功能也差，因为肾是负责过滤血液的嘛。你像咱们老同志，很多脸上这个老年斑的特别多，这都是肾不好的典型表现，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典型表现。整个血液不干净啊，浮现在脸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心动过缓呐，一分钟连60下你都跳不上。我说你这问题得多长时间了？他看着我想了想，说得有快一年了吧。我说那你这挺危险啊，心跳得太慢了，就心动过缓。我说你把手伸开，我就挨个手指头给他按按，就每个指头按下去之后啊，都是瘪的，都得是半天啊，他才能够起来，甚至有的你不让他转转拳头他都起不来。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呢？气血不足，气血亏虚啊。一摸这手还是凉的，一看就是肾不好。我就说你这一宿得起夜多少次啊？他说我这一宿基本上起夜个4-5次吧。我说那你这一宿你就甭睡觉了。我说把舌头伸出来我再给你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那个舌头面中间的位置没有舌苔，干裂。我说你这个胃也不太好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喜欢喝酒啊？咱讲话了，喝大酒。他看着我说年轻的时候不喝酒啊，但是现在喝酒。我说你现在喝什么酒啊？啊，能喝多少啊？他一次也就喝一口杯吧。我说那不行，怎么的呢？多呀，是吧？你不能这么喝。我说你那个舌头上啊已经表现出来了，你就再这么喝下去的话呀，那就非常容易脑血栓的。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再仔细看看。这舌头往上一翘啊，我这一看啊，舌头下面的血管是弯弯曲曲的，完了之后呢还净那个血管疙瘩，就像咱说的打结了似的，那颜色也是很深。我说通过这个号脉包括中医望诊，我能看出来的，第一个你心脏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啊，心动过缓，你这么缓你肯定有心衰的病。

0: 我说这我都不用问，你平时肯定会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肯定爱长拔气儿，平时心脏啊肯定感觉堵得慌，憋气憋闷。另外呢，你睡眠也不好，肾也不好，这号脉呀、啊，你这个脉啊，在肾脉上表现得太弱了，这手指按下去啊，根本就跳不起来，手指按下去根本没反应，有的时候呢，甚至得使劲按才能探到你这个脉。另外呢，你这胃的毛病啊，跟你喝酒有关系，尤其你过度的还是喝那个白酒，你肯定胃黏膜啊，是不是啊？胃液呀、胃酸呐、这些在一起，它会伤害你那个胃。但是你现在首要的就是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些都是大问题。他说："大林老师啊，之前我也没少看大夫，但是没有一个像你说话说的这么透彻的。你刚才说的那些都对。去年老伴儿走了，他这一走啊，我这心里边就打不开了。白天还好说，尤其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就感觉心里堵得慌，啊，这个心结啊打不开似的。最近早上起来口干口苦的，有的时候嗓子有痰，有的时候没有，完的肋叉子也不舒服，心脏成天不舒服。我这就合计，我得找你给我看看。之前找你你不在，啊，我还合计这大夫怎么总不在呢？这不，今儿个好不容易挂上你号了，你刚才说的那都对，所以我想请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说你现在这个心动过缓特别严重，你这就非常容易心梗啊，非常容易脑梗。我说你现在一个人了，指望不了谁，一旦你说出点啥事儿，谁照顾你呀？我就问他，我说几个孩子啊？他跟我说就一个。我说那是姑娘还是小子呀？老兄弟说："哎呀，啥姑娘小子，啥也指望不上。"我说："你看，你这心里都清楚。"我说："咱们呐，说句不好听的，真的一下子猝死了那行，对吧？讲话了一下就死那儿了，省心省事儿了，对吧？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用管了，一下子脑梗死了，行，对吧？这家伙一了百了了。"那如果那人死不了，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或者植物人了，你说那不遭老了罪了，对吧？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所以担心在这儿呢。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心脏病啊挺严重，尤其现在立秋了，你心脏治疗啊，你要是说我治疗晚了，治疗慢了，它不就容易出事儿吗？所以，疏和香这药啊，必须用上，因为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所以你吃一段时间这药。另外呀，这人呢，你得往开了想，只有好好活着，你才能对得起这个家，甚至才能对得起走的人。人呢？要感谢他陪你走过的那一段路，一辈子也不要忘记。但人更多的时候啊，是需要自己走完自己的人生路。有的时候啊，你陪不了老伴儿；有的时候呢，老伴儿也陪不了你。但要感谢在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要感谢曾经的岁月。就说这话的时候啊。我发现老兄弟的那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么，你像最近很多患者和病友就询问我说："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舒和香这药好，舌下入药只需几秒钟。"直达心脑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他直接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那是一样的入药方式，快速有效，同时还具备什么呢？治疗全面、治疗彻底的这么个治疗效果，它的好就在于什么呢？ 你往嘴里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要是打三下它就强心脑。那么舒和香这药说具体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好在药材上。你像心脑血管病治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血管要畅通，你得保证心血管畅通，你得保证这个脑血管畅通。你不畅通，你治疗的目的是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就是通。你得保证这个血管畅通，你得能够通血管。所以舒和香这个药它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强心脑。第三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舒和香这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它不是药丸，也不是胶囊，也不是什么片剂，那么也更不是什么膏方药。那这是什么药啊？这是舌下药。所以直接往嘴里打药，直接打在我们的舌头下边，还不浪费药，不浪费我们的救治时间啊，让你直达心脑。一般的药能做到吗？如果你有心脏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跟心脑传统口服药对比，你比如什么丸药啊、膏方药啊、中成药啊、西药啊，啊，口服是不是得入口，经过口腔、食道、胃的消化，最后到肠道，肠道呢再吸收一部分药效。你想想，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还能有多少药能到你心脑啊？对不对？甚至讲话了，也就剩个20%、10%左右。你心脑病和别的病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像别的病，你药效吸收10%、20%，哎，它就能起到效果了。但你这心脑病，你别忘了，咱们有很多人心脑病是什么病啊？是大病，是重病，对不对？心脑有心包，对吧？哎，脑袋有血脑屏障，啊，有膜。你这点药它根本不能完全到达病灶，是不是？这点药啊，药效还没用呢，吸收都吸收不够。你心脑吸收至少得达到80%以上的药效，它才能起到治疗效果啊。所以这就是为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吃完汤药啊，我吃完这个药丸，吃完这个膏方，完了吃完成药，吃完一些药片，就觉得这个药效啊有点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你说没有效果吧，也不是啊。你说效果多明显吗，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不太理想。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入药方式问题。那反过来你再看看这个舒和香啊，它是舌下入药，不经过我们这个食道胃小肠，不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直接舌下给药，就能直达心脑。所以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因为人的舌下两根静脉呀，它连通的就是你那个心脏的两根血管，直接就跟你心脏血管连着呢。所以你看你心脏淤不淤堵啊，你通过舌下这两根大青筋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你看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呀，血管应该是直的，颜色呢应该是发青的。你再看看心脏病患者，是不是？你再看他那两根，那么每个人的表现呢还都不一样呢。有的讲话了又粗啊又弯的，对不对啊？又粗又弯，急了拐弯的。有的甚至咋的，有瘀斑啊，有的呢是有红斑，有的呢甚至说在舌头下边啊已经打结了啊，就像咱说那个绳啊穿来绕去打了个结，有了个疙瘩。有的呢就像那个大树树干似的，怎么呢，有好多的分支。有的呢整个颜色发黑，有的呢它是发紫色的，有的甚至说颜色还发淤。其实我们舌下的这个静脉啊，它就相当于是一面镜子。所以舌下入药治疗心脑，可以说来的效果是最快的。 啊，所以一般的口服药跟舒和香，你说它能比吗？你无论从吸收上，还是说从那个治病的速度上来看，别的药根本比不了，所以这个效果那就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和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对比呢？你像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入药确实快，这咱得承认，对吧？要不怎么能成为我们这个心脏病的急救药呢？但是它的作用也就只是什么呢？急救、应急、顶药。而舒和香这药啊，是平时治疗的药，关键急救的药。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就是纯西药的，甘油是干啥的？它能制作炸药，所以舌下给药，它能扩张血管。讲话了，你不堵住了吗？不梗了吗？你不通了吗？你不疼吗？好，那我给你这个血管，我给你炸裂开，是不是？给你扩张开。你比如说原先的血管啊，可能有这个块头那么粗，小手指头那么粗，你吃上之后呢，它让你变成大拇手指头那么粗了。那人说，哎，这挺好，那肯定啊，血管给你撑开了吧，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效，血管给你扩张开了，讲话血管给你炸开了。但几个小时之后，就是它这个药效没了，它是不是又恢复回去了？那该堵的地方还继续堵，你心脏该疼的时候还会疼。所以平时咱们敢那么吃吗？说我一直就吃着，敢吗？不敢吧。也就是说啥呢，在我们有特殊情况下你才能这么用，对不对？你像有些老年人，咱说老年人为啥他这体质特殊呢？有很多人有动脉硬化呀，对不对？那血管都没有弹性了，完事你总拿着药到那儿叮咣二五一顿炸，你想想能行吗？你总这么扩张血管，是不是非常容易造成你那个血管破裂出血呀？舒和香这药呢，它就完全不同了。这药止心痛、通血管、强心脑，更主要是怎么的呢？一药三心，通心、救心、稳心。当心绞痛发作时，再不用其他的医疗手段下，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救治率能达到 90% 以上。可以说这效果非常好，疗效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脑患者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心衰啊，有的呢还有失颤、心律失常、高血压。你看用上舒和香以后，90%以上的病人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也清醒了。很多严重的心脑病人两个礼拜就明显见效了，你就说这个效果好不好吧，对不对？所以咱们大家伙啊，得你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感受。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400-677

0: 2211。
1: 你看，昨天在医院，我遇到以前我们一老邻居，刚来北京的时候啊，医院给我安排了一小房，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住在一个院的。就昨天他来看病，看着他老了不少，完事在一起聊天，他就跟我讲，怎么的了呢？被儿子给撵到外边住去了。我听完，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又挺生气，我挺可怜他的。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造了哪门的孽了，怎么养这么个孩子。他说有些时候啊，我都不好跟身边的这些人说啊。就是他说完呢，我都忍不住感慨，他对他那个儿子那是真好，讲话了要啥买啥，你想咋地咋地。那疼儿子疼的讲话呢都没法没法的，可以说这一辈子倾尽所有，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一年到头讲话呢也不买一件衣服。你别说一年到头，你就十年他也舍不得买一件衣服，吃饭那更是如此。那老两口一天呐就是对付，论讲话了就攒钱，自己舍不得就是给孩子攒钱。你比如说晚上炖了一锅菜，那早上起来啊就烩饭。这什么叫烩饭呢？你看现在年轻人不太懂不明白，就是你头一天晚上你剩下的那个菜啊，炖菜，你是白菜土豆之类啊，剩下的大炖菜啊，和那个剩饭或者早上新做的那个饭呢，就放在一起啊，搁锅里边啊一起咕嘟。那然后呢倒在那个盆里，完了再往里边搁点盐呐、啊、放点味素啊，那个拿筷子再拌上拌了。那有的老两口啊甚至连香油都舍不得放，就这么会过日子。这省下来的钱呢就全都搭在他儿子身上了。那儿子论现在讲话了，那就是个败家子啊，那就是个街溜子，一天走哪儿都夹个包。包里边啊放的那什么中华烟呐、啊，咱也不知道那里边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有的就是说那个烟盒是真的，那里边那烟呢可能不是，有也就一两根。有几年我在医院我总看着他嘛，啊杨叔出诊呢，啊我说你咋又来了，他陪个朋友，啊我陪个朋友有时间我去看您去，那嘴可好了。我说你爹妈挺好的，挺好挺好的，反正我一问他就挺好挺好的啊，咱也不知道就是他把他爹妈撵出去这事儿啊。后来呢我听着别的邻居说，给他那爹妈呀都榨干了。你想想他一街溜子也没有个正经事儿啊，一天不务正业，反正回到家就是找爹妈要钱，一会儿做生意了，一会儿又和谁谈业务了，又是上俄罗斯啊，又上阿拉伯什么的，反正你听吧，啊，就没一句真话，讲话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反正你就看那孩子吧，长得挺好，挺周正的，别说话，一张嘴说话你就听出来了，不着调，就让人讲话了，一个屁两谎的，成天就吹吹呼呼的，反正没钱了就管爹妈要啊，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那要钱就得给，你说那就给，不给不行，不给不行，不给咱讲话那孩子打爹骂娘。这边你看老两口啊节衣缩食呢，他呢领着朋友赶那边胡吃海喝的，请这个请那个的，一天啊喝上酒那讲话了那不行了，这只要喝上酒啊谁都不行啊，就他行，没有行的，就他本事大，反正没钱就管爹妈要啊，这回更厉害了，啊，这不吗？给爹妈撵出来了，说外面欠人钱了，人要揍他，啊，不给钱就要削他，完了之后呢，得给他爹妈那房子给卖了还钱，就这么得给老两口给撵出去了。可能有人听完之后都来气，我听着也来气。你说养这么个玩意儿，这老两口没办法呀，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说怎么整？啊，你不管他讲话了，你还能看着他让人打死吗？你管他，你这么大了。

哎呀，病成这样啊！这老嫂子就把其中的原委跟我说了一遍。我一听，当时，哎呀，又生气啊，我又可怜。说什么东西呢？这要我儿子啊，讲话了，我大嘴巴，我抽死他那地方，我宁可没这孩子。但这话我不能跟人老两口说呀，对不对？讲话了，那是人家务事，对吧？你已经都这样了。你再说，你还让人活不？对不对？你就只能给他宽宽心啊！我说老哥，没事，你这病啊能治好，我能给你治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给你治，胳膊腿啥的都能好啊，都能正常，而且慢慢说话都能正常。我就跟那护士说，我说你给我拿一盒针过来，完了之后把病人这个舌头给拽出来，因为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你让他自己伸这舌头，他有点伸不出来，他半拉伸的都不好使。他那舌头伸出来之后，他是歪的，啊，舌头往外一伸，他也伸不出来。完了之后，那舌头尖往一边歪，半拉舌头都不好使。完事我就自己用手掐住他这个舌头，给他拉出来，然后在舌头上面给他扎了三针。这针呐，必须得长，短了不行。短了，你卡病人嗓子眼儿，很容易出事儿；长了，病人一闭嘴，那么正好这针呢，它在这个嘴外边还能露出来那么一块儿，这叫舌三针，就专门治疗脑血栓偏瘫失语。一般的大夫还不明白，一般大夫他也不懂。为啥我说现在有的中医他的那个技术都失传了呢？因为有很多大夫他没见过。啊，没经历过，你说他能会治吗？啊，根本就不会。你像不少的毕业生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教我针灸啊。我说那你得练气功啊，对不对？你回去扎马步，回去捏砖头，一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扎马步是练习这个耐力啊，练习我们说下盘的力气。你要没有下盘的力气，你说来个肩周炎。啊，我正骨你拿什么正？你自己那个下盘你都扎不稳，讲话嘞，往那一站，别人碰你一下，你都要摔跟头，那能行吗？扎马步这是练的什么？气的基本功。那么，抓砖头啊，是不是啊？抓铅球啊，练的是指力。你没有指力，你怎么能运气到针上呢？对吧？你扎针灸，你手都直哆嗦，你扎什么针灸啊？啊，你点什么穴呀？对吧？你那针拿起来之后，你看吧，有的比那头发丝能粗点，有的甚至比头发丝都细。你没有指力，你能扎得进去吗？对不对？你也学韩国、日本针生套管吗？那不行。我们总提匠人精神。什么叫匠人精神呢？就是心无杂念，专心干一件事。什么这个挣钱呢？那个挣钱呢？跟我无关。我就专心一门心思的做这一件事，就给这件事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匠人精神。所以就这帮孩子，我跟他们说多少次了，我说得扎马步啊，捏铅球，捏砖头啊，没人听，没有一个练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一说到年轻人学这个中医呀，我都很伤心。就我不给。刚才我说我那邻居扎上舌三针之后，我又给他开的舒活香，因为药效快，从临床上看能迅速止心痛。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快呀？就是一句话，舌下入药直达心脑。你比如针对于心脏，药效100%达到心脏，那你说能不快吗？对吧？你像我刚才讲的，以前吃的药，经过口腔啊、食管啊、胃呀、啊。完了，小肠啊，最后到达血液，再进入到心脏，这就相当于咱说你坐那个火车，而且是那大绿皮，站站都停，四个站，你别管大站小站都要停。舒活香这样呢，它是直达，而且呢，它是属于什么呢？高铁，就是咱们现在坐那个高铁，相当快了。绿皮到北京啊，12个小时，高铁到北京2个小时。啊，就差这么多，那你说哪一块？所以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就这舒活香这药，你不用每一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片啊，不用。

打针通血管，你更不用手术支架搭桥开颅，那就脑挖了给你切开，不用。同样它可以治疗好你的心脑病，而且随时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猝死的危险，只需要舌下给药啊。你看我以前我治疗过这么一个患者，男同志，70多点吧，心衰，常年的反复胸闷气急，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下肢水肿啊，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胸闷的厉害，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瞅他那脸色你就知道他有大病有重病，一看就能看出心衰，就过去看脸色就知道，有的讲话了这叫啥，王阴王阳。但你做大夫的，你得给患者安慰，你得给患者春天般的温暖，就再难的病你得给他希望，他感到有希望了他也会配合你。所以我第一句话我说你这病啊我治了很多你放心啊，患者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不活动一直也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动换也胸闷了啊，呼吸呢得是一口接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我就问他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问他这个排尿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那喝水呢，喝水还行吧，他说喝水还行啊，那就是什么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着肾衰呢，心脏带着肾脏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也代谢不出去，喝的越多身体越肿。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这时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就都拿过来给我看了啊，我一看还挺全乎的呢，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这个冠造影你一看吧还没啥大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41。你看咱们有些人说经常会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说到这个射血分数，射血分数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样，你要是不在内科工作的啊，有很多大夫他也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太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那个心脏的收缩啊功能差一些，心肌明显存在着供血不行，就是咱说供血不足。这个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啥，心房颤动，也就是说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还有家属，我说您都吃的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用的就是什么卡维地洛呀，还有一些利尿剂啊，还有强心的像地睾辛呐，贝纳普利啊，还有这个华法林啊。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比较多呀，而且还咳嗽呀。患者说对对对啊，说老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啊，那么厉害我都没跟你说。我说这也不用你说呀，我说你吃那药我一看就是，那地睾辛和华法林他俩一起用，那痰能少得了吗，肯定咳嗽痰多，这是必然的。我说你做好了我再好好给你听听吧，来一次都不容易的，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我又给他仔细的听了听心脏，完了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啊，心率太低了，1分钟也就60下。完事又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我仔细看了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发黄，这就说明他血脂也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而且伴有心律不齐。那么改心尖的那个位置上呢，又能听出有吹风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水肿。当这患者一系列的这个体检完之后啊，我说你还是得拍个胸片做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啊，我再好好给你看一看啊，再确诊一下。

0: 就这么的去做了这两项检查，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说明你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了，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了，也就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定性为三度，这就很危险了。同时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必须收入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就是先办住院，完了之后呢好好的抽血，再约各项检查，最后拿出这个治疗方案。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镐心花法林，所以这些药呢你还不能突然给他停了，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的利尿药给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剂啊，就每一天给他输液就行了，不用再吃口服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呢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你看这样就挺好了，水液代谢暂时就稳定住了。他这个肾脏的代谢啊，怎么说呢，就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好，所以这根儿啊其实还是在心脏上的。你看他肾脏不好，尿不出尿，但问题还是跟心有关的。同时呢给他搭配上舒和香这个药啊一天呢给他吃两次，一次一管，一般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半管就够了，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啊一天两次，正常一天半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那个心衰是三度的，你一天半管那个药剂量就太小了，所以一次就得给他用上一管药，不到三天吧，这个症状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我们前期诊断的方向是对的，用的药呢也是准确的，药剂量也够了，所以不到三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就能平躺下了，夜间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啊，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啊也消退的非常明显，两个肺这个斯洛因较之前啊也有明显的好转，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就出院了。我们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要继续服用巩固治疗，我在这期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随访，了解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情况，就一年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就基本上咱说家务生活自己做没问题，你说你指望他上外边挣钱去啊，扛大包去，那肯定不行，就是基本正常生活自己去菜市场买个菜呀，做个饭，这都没问题心脏的疼痛憋闷基本也没有了，睡眠呢吃饭呢一切都很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他这心衰呀跟他这心肌缺血有明显的关系心肌缺血导致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那在治疗上呢该怎么治啊，就应该稳心、通心、救心，就三心合一联合治疗。那么你像很多医生他会直接给你选择通心溶栓化瘀，其实这是不对的，你通血管他那个心脏还是不稳，你记住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一定第一步先是稳心，知道吧，稳心是为了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才是第一步，同时呢你在稳心的基础上通心强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的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衰、心肌收缩无力，这样三步同治才能从根上治愈我们的心脏病。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它就在这儿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

0: 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松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松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散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叫李丽华，我家是沈阳的。
3: 欢迎欢迎。
2: 今年65岁了。
3: 啊，岁数不大。
2: 这不算大吧，这个病啊都病了17-18年了。
3: 哟，那你这病的年头可不短了。
2: 是啊，不到50岁就有病了。前段时间吧，有用上了那个苏合香，这个药不错，这个是专治心脑血管的药哈。
3: 没错。
2: 比我用的其他药效果都好。我用了10多天吧就见效了。
3: 哎呀，那就行。只要你记住，这人心脑没啥大事儿，最起码咱们这生命就没有啥危险。哎，用得好，这是好事，这也是我希望咱大伙儿都能够得到的啊。因为本身给大伙儿带来的药就是为大伙儿解决疾病的啊。
2: 嗯嗯。
3: 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你主要是什么病呢？
2: 哎呀，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刚才糖尿病，刚开始吃药吧还能控制住，后来吧不行就扎上胰岛素了。扎胰岛素吧，有时候也用那个门冬，早晚各12个单位嘛。完之后，这不也就一直维持着嘛。
3: 嗯。
2: 血糖空腹吧是8左右，餐后是11、12。
3: 嗯。
2: 完吃点稀粥或者是好的点吧就高。哎呀，那几年吧并发症也没出现。
3: 嗯。
2: 我还说就这样天天吃药打针打胰岛素，控制的也行，还挺知足的。
3: 啊，还挺知足。
2: 嗯，完这不5年前嘛，正赶上过年嘛，我忙活着做饭，这孩子们都来了。我发现我走道直撞墙，脑袋要是不晕，就走道有点跑偏。当时也没在意呀、农村人吧都皮实，反正我也没太在意，我就接着干活。这不到了初一嘛，走道还是那样。
3: 嗯，
2: 东一脚西一脚的。
3: 嗯，
2: 完那孩子都在家呀，我也没说。从初二啊，媳妇都回娘家了，人都走了。
3: 嗯，
2: 然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呀就有点不好了，我说我这好像是来病了。
3: 来病了。
2: 完了老伴说那上医院吧，这不到那个医院呢、各种检查，核磁啊，什么脑 CT 啊，哎呀各种都做了，这结果就出来了。
3: 嗯，
2: 就是说我什么轻微的脑梗了，还有什么小脑萎缩。
3: 脑萎缩严格意义来讲都是由这个脑供血不足。那但是脑供血不足什么原因呢？跟咱们这糖尿病啊甚至跟心脏啊，跟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都有关系啊。
2: 那可不是咋的，还动脉硬化呢，诊断上都说了，
3: 是吧？
2: 都有动脉硬化。
3: 嗯。
2: 完、我这血压呀，听了之后，这血压就蹭了一下就高。

0: 都180了，脑袋就开始胀乎乎的，哎呀，脑袋胀乎乎的疼啊，别提多难受了。那时候
1: 啊，
0: 输了几天液在医院
1: 啊，输液了。
0: 嗯，也没啥事儿，合计那回家吧，要在那块儿，你说花还得花钱，就有心疼钱嘛。啊，完了又过了两年，这心脏又不好了，什么2.5间反流，反正就是心脏总是闷着，长出气，喘气费劲呢。
1: 啊，
0: 还说心肌缺血。他有点心律不齐，成十不全了，全来了这病。医院这开了一大兜的药啊，让回家吃啊，这一天这药罐子吃的，这一直吃到现在吗？吃了好几年，这病始终也没好利索，
1: 一直还在吃呗，是吧？
0: 吃，一直吃，有点那一急了，一上火了，那也就血压就高了。
1: 这就是啥呢？就是本身病治没治，治了，药吃没吃，吃了，但是呢。始终啊，就咱说白了没治到点儿上，因为本身这已经确诊了就是心脑，但是你这心脑病呢，咱说句实在话跟糖尿病还有关系，所以它挺复杂的个情况啊。
0: 对
1: 那你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咱说适当的肯定得降糖，另外一方面呢咱得去改善我们心脑供血。
0: 对，
1: 而且你要记住一点是啥呢，就是你的这个心脑功能首先必须是正常的，那么要保证心脑功能正常，那么我们心脑所主宰的血液和血管是要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上，在针对于疾病的治疗上，你就不能说单一的我就光通血管不行，你还得照顾到血，因为从中医来讲，心主血液，主血主脉的，所以它管着我们身体的血液和血管。你像血糖高啊、动脉硬化呀，其实都归我们心脏管。
0: 对
1: 啊。其实你这个病在治疗上，咱们直接要是早点用上这个舒和香，最起码你那个症状上晕啊、迷糊啊，说走路不走直线这些，它都不会出现的。
0: 是不是后来嘛，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嘛？听你的讲座，你说的那个心脑啊是大事儿啊，舒和香是心脑专用的药。我合计吧，试试呗。完了用上之后哈，这发现药确实不错，用了3-4天吧，就是心口窝这块就舒服多了，就有感觉了。不是那么大喘气了，就是那长出气的那种憋闷的，也不像之前总骂他的胸脯子呀。哎呀，慢慢的我这睡眠也好了，以前踏实，喘气儿啊，就是顺畅多了。到现在呀，不单单是心脏好多了，脑袋瓜子吧也强了不少。
1: 啊，
0: 就是脑袋瓜子以前呢，就成天迷迷糊糊的胀痛，你说痛吧，不是特痛，你说不痛吧，它还胀得乎的，就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一天。哎呀，最近走道也不跑偏了，也不像早那咱们就走走道哈，东脚西脚的，这也不的了，轻松多了走道。
1: 那挺好的。
0: 最近用这十多天了，血糖也挺好的，也没高，3.7左右，血压也下降了。最近量是140，九十。
1: 都在边上。
0: 那就
1: 按照咱们这个年龄段来说，你肯定说，达不到人家说那种标准血压，说高压120，低压80，对不？但是在边上也算可以啊。
0: 这就行了。当时呢，大夫告诉我说要控制血压。哎呀，那血压要是不控制，血管还会复发呀，就上回那病。都还会复发。
1: 对呀、啊，你血压高了之后，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它不容易堵吗？还容易出血呢。
0: 对呀、
1: 啊，
0: 上回是毛细血管嘛，这回再犯那肯定是大事危险。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咱讲话了，你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咋的，不能老抱着侥幸的心理。
1: 对喽，就是有心脑病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啊，血脂高的，你别抱着侥幸心理，怎么的下一个得心脑病的就是我，那怎么说？
0: 对
1: 不对？
0: 所以说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哈，你说我这血压吧，现在是吃1天1根的那个舒和香。我想问一下，那个吃那个降压药，能减量点不？
1: 我的建议啊，毕竟是你刚用了10多天，所以呢，我建议你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减量肯定早晚得减，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能明白吧？就是说我各个方面的指标也好，自身感受也好，都得稳定下来，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完了指标又正常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减。而且也不是说我一下就减啊，我一下我就不吃了，也不是，是逐渐逐渐的减量。
0: 对，
1: 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把它减下去，这样呢就保证什么呢，咱们既身体得益了，也就是没有这个难受的一些表现了，同时呢 我们这个药量

0: 会越用越少。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别着急，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两三个月之后，学生呢会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感受和指标的情况来给你调整用药，这个你就放心吧。
1: 啊，
0: 好吧。
1: 啊，那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只要是这个四合香的药对心脑好，
0: 对，
1: 用上也不错，
0: 对吧？
1: 所以希望这药一直能有啊，一直能用，
0: 一直能有。
1: 嗯，我想坚持那个用段时间吧，争取把我的心脑病啊调好了。
0: 对，
1: 那我
0: 首先这个想法咱们是支持，
1: 嗯，
0: 是认可的啊，因为有病在身，谁有病谁难受。有了好的方法，那咱们能用的话，那就坚持用着，对不 对？手头有你就用着，能用多长时间咱们先用多长时间。还是那话，
1: 啊，
0: 总比这个没药治病，到处这个乱用药强吧，对吧？
1: 嗯，啊，对对。
0: 哎，所以你就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1: 好了，
0: 好，
1: 好了，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网。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48小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风力增强，气温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陆，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

0: 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四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 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使。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1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

0: 书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

0: 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 苏轼自己反省说，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1: 嗯，
0: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正面带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10几克或带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10几克或者是10几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100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系统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
1: 嗯，
0: 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啊。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质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重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经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 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2: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树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

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勿樊伯而曰，彼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柯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彼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地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
3: 心里都清楚。我说咱们呢，说句不好听的，真的一下子猝死了那行，对吧？讲话了一下就死那儿了，省心省事了，对吧？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用管了，一下子脑梗死了行，对吧？这家伙一了百了了。那如果那人死不了，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或者植物人了，你说那不遭老了罪了，对吧？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所以担心在这儿呢。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心脏病啊挺严重，尤其现在立秋了，你心脏治疗啊，你要是说我治疗晚了治疗慢了，它不就容易出事吗？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必须用上，因为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所以你吃一段时间这药。另外呀、啊、这人呢你得往开了想，只有好好活着你才能对得起这个家，甚至才能对得起走的人。人呢要感谢他陪你走过的那一段路，一辈子也不要忘记。但人更多的时候啊是需要自己走完自己的人生路。有的时候啊你陪不了老伴儿，有的时候呢老伴儿也陪不了你，但要感谢在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要感谢曾经的岁月。就说这话的时候啊，我发现老兄弟的那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么你像最近很多患者和病友就询问我说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舒和香这药好，舌下入药只需几秒钟，直达心脑。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他直接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那是一样的入药方式，快速有效，同时还具

具备什么呢？治疗全面、治疗彻底的这么个治疗效果。它的好就在于什么呢？你往嘴里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要是打三下它就强心脑。那么舒和香这药说具体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好在药材上。你像心脑血管病治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血管要畅通，你得保证心血管畅通，你得保证这个脑血管畅通。你不畅通，你治疗的目的是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就是通。你得保证这个血管畅通，你得能够通血管。所以舒和香这个药，它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强心脑。第三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舒和香这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它不是药丸，也不是胶囊，也不是什么片剂，那么也更不是什么膏方药。那这是什么药啊？就是舌下药。所以直接往嘴里打药，直接打在我们的舌头下边，还不浪费药，不浪费我们的救治时间啊，让你直达心脑。一般的药能做到吗？如果你有心脏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跟心脑传统口服药对比，你比如什么丸药啊、膏方药啊、中成药啊、西药啊，啊，口服是不是得入口，经过口腔、食道、胃的消化，最后到肠道，肠道呢再吸收一部分药效。你想想，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还能有多少药能到你心脑啊？对不对？甚至讲话了，也就剩个20%、10%左右。你心脑病和别的病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像别的病，你药效吸收10%、20%，哎，它就能起到效果了。但你这心脑病，你别忘了，咱们有很多人心脑病是什么病啊？是大病，是重病，对不对？心脑有心包，对吧？哎，脑袋有血脑屏障，啊，有膜，你这点药，它根本不能完全到达病灶，是不是？哎，这点药，啊，药效还没用呢，吸收都吸收不够，你心脑吸收至少得达到80%以上的药效，它才能起到治疗效果呀。所以这就是为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吃完汤药啊，我吃完这个药丸，吃完这个膏方，完了吃完成药，吃完一些药片，就觉得这个药效啊有点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你说没有效果吧也不是啊，你说效果多明显吗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不太理想。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入药方式问题。那反过来你再看看这个舒和香啊，它是舌下入药，不经过我们这个食道、胃、小肠，不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直接舌下给药，就能直达心脑，所以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因为人的舌下两根静脉呀，它连通的就是你那个心脏的两根血管，直接就跟你心脏血管连着呢。所以你看你心脏淤不淤堵啊，你通过舌下这两根大青筋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你看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啊，血管应该是直的，颜色呢应该是发青的。你再看看心脏病患者，是不是？你再看他那两根，那么每个人的表现呢还都不一样呢。有的讲话了又粗啊又弯的，对不对啊？又粗又弯，急了拐弯的。有的甚至咋的，有瘀斑，那有的呢是有红斑，有的呢甚至说在舌头下边啊已经打结了啊，就像咱说那个绳啊穿来绕去打了个结，有了个疙瘩。有的呢就像那个大树树干似的，怎么呢？有好多的分支。有的呢整个颜色发黑，有的呢它是发紫色的，有的甚至说颜色还发淤。其实我们舌下的这个静脉啊，它就相当于是一面镜子，
所以

0: 舌下入药治疗心脑，可以说来的效果是最快的。那所以一般的口服药跟舒和香，你说它能比吗？你无论从吸收上，还是说从这个治病的速度上来看，别的药根本比不了。所以这个效果那就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和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对比呢？你像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入药确实快，这咱得承认，对吧？要不怎么能成为我们这个心脏病的急救药呢？但是它的作用也就只是什么呢？急救、应急、顶药。而舒和香这药啊，是平时治疗的药，关键急救的药。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就是纯西药的，甘油是干啥的？它能制作炸药，所以舌下给药，它能扩张血管。讲话了，你不堵住了吗？不梗了吗？你不通了吗？你不疼吗？好，那我给你这个血管，我给你炸裂开，是不是？给你扩张开。你比如说原先的血管啊，可能有这个块头那么粗，小手指头那么粗，你吃上之后呢，它让你变成大拇手指头那么粗了。那人说，哎，这挺好，那肯定啊，血管给你撑开了吧，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效，血管给你扩张开了，讲话血管给你炸开了。但几个小时之后，就是它这个药效没了，它是不是又恢复回去了？那该堵的地方还继续堵，你心脏该疼的时候还会疼。所以平时咱们敢那么吃吗？说我一直就吃着，敢吗？不敢吧。也就是说啥呢，在我们有特殊情况下你才能这么用，对不对？你像有些老年人，咱说老年人为啥他这体质特殊呢？有很多人有动脉硬化呀，对不对？那血管都没有弹性了，完事你总拿着药到那儿叮咣二五一顿炸，你想想能行吗？你总这么扩张血管，是不是非常容易造成你那个血管破裂出血呀？舒和香这药呢，它就完全不同了。这药止心痛、通血管、强心脑，更主要是怎么的呢？一药三心，通心、救心、稳心。当心绞痛发作时，在不用其他的医疗手段下，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救治率能达到 90% 以上，可以说这效果非常好，疗效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脑患者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心衰啊，有的呢还有室颤、心律失常、高血压。你看用上舒和香以后，90%以上的病人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也清醒了。很多严重的心脑病人2个礼拜就明显见效了。你就说这个效果好不好吧，对不对？所以咱们大家伙啊，得你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感受。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

0: 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看，昨天在医院，我遇到以前我们一老邻居，刚来北京的时候啊，医院给我安排了一小房，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住在一个院的。就昨天他来看病，看着他老了不少，完事在一起聊天，他就跟我讲，怎么的了呢？被儿子给撵到外边住去了。我听完，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又挺生气，我挺可怜他的。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造了哪门子孽了，怎么养这么个孩子？”他说：“有些时候啊，我都不好跟身边的这些人说。”啊，就是他说完呢，我都忍不住感慨。他对他那个儿子那是真好，讲话了要啥买啥，你想咋的咋的。那疼儿子疼的讲话呢都没法没法的，可以说这一辈子倾尽所有，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一年到头讲话呢也不买一件衣服。你别说一年到头，你就十年他也舍不得买一件衣服，吃饭那更是如此。那老两口一天呐就是对付，论讲话了就攒钱，自己舍不得，就是给孩子攒钱。你比如说晚上炖了一锅菜，那早上起来啊就烩饭。这什么叫烩饭呢？你看现在年轻人不太懂不明白，就是你头一天晚上你剩下的那个菜啊，炖菜，你是白菜土豆之类啊，剩下的大炖菜啊，和那个剩饭或者早上新做的那个饭呢，就放在一起啊，搁锅里边啊一起咕嘟，那然后呢倒在那个盆里，完了再往里边搁点盐呐、啊，放点味素啊，那个拿筷子再拌上拌上。那有的老两口啊，甚至连香油都舍不得放，就这么会过日子。这省下来的钱呢，就全都搭在他儿子身上了。那儿子论现在讲话了，那就是个败家子啊，那就是个街溜子，一天走哪儿都夹个包。包里边啊放的那什么中华烟呐、啊，咱也不知道那里边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有的就是说那个烟盒是真的，那里边那烟呢可能不是，有也就一两根。有几年我在医院我总看着他嘛，啊，杨叔出诊呢，啊，我说你咋又来了？他陪个朋友，啊，我陪个朋友，有时间我去看您去。那嘴可好了，我说你爹妈挺好的，挺好挺好的。反正我一问他就挺好挺好的啊，咱也不知道就是他把他爹妈撵出去这事儿啊。后来呢我听着别的邻居说给他那爹妈呀都榨干了。你想想他一街溜子也没有个正经事啊，一天不务正业，反正回到家就是找爹妈要钱，一会儿做生意了，一会儿又和谁谈业务了，又是上俄罗斯啊，又上阿拉伯啊什么的，反正你听吧，啊，就没一句真话，讲话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反正你就看那孩子吧，长得挺好，挺周正的，别说话，一张嘴说话你就听出来了，不着调，就让人讲话了，一个屁俩谎的，成天就吹吹呼呼的，反正没钱了就管爹妈要啊，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那要钱就得给，你说那就给，不给不行，不给不行，不给咱讲话那孩子打爹骂娘。这边你看老两口啊节衣缩食呢，他呢领着朋友赶那边胡吃海喝的，请这个请那个的，一天啊喝上酒那讲话了那不行了，这只要喝上酒啊谁都不行啊，就他行，没有行的，就他本事大，反正没钱就管爹妈要啊，这回更厉害了，啊，这不吗？给爹妈撵出来了，说外面欠人钱了，人要揍他，啊，不给钱就要削他，完了之后呢，得给他爹妈那房子给卖了还钱，就这么得给老两口给撵出去了。可能有人听完之后都来气，我听着也来气。你说养这么个玩意儿，这老两口没办法呀，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说怎么整？

你不管他讲话了，你还能看着他让人打死吗？你管他，你这么大了，你咋管？管不了。你说话他听吗？不听，只能说算是救他吧。换句话来说，你不能看着他死啊，是不是？这老两口被撵出来了，撵出来之后，这老两口就在郊区周围租了一个小楼。

宁可没这孩子。但这话我不能跟人老两口说呀，对不对？讲话了，那是人家务事，对吧？你已经都这样了，你再说，你还让人活不？对不对？你就只能给他宽宽心。我说老哥，没事，你这病啊能治好，我能给你治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给你治，胳膊腿啥的都能好，啊，都能正常，而且慢慢说话都能正常。我就跟那护士说，我说你给我拿一盒针过来，完了之后把病人这个舌头给拽出来，因为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你让他自己伸这舌头他有点伸不出来，他半拉伸的都不好使，他那舌头伸出来之后他是歪的啊，舌头往外一伸他也伸不出来，完了之后那舌头尖往一边歪，半拉舌头都不好使，完事我就自己用手掐住他这个舌头给他拉出来，然后在舌头上面给他扎了三针。这针呢、啊、必须得长，短了不行，短了你卡病人嗓子眼很容易出事，长了病人一闭嘴，那么正好这针呢、啊、他在这个嘴外边还能露出来那么一块，这叫舌三针，就是专门治疗脑血栓偏瘫失语。一般的大夫还不明白，一般大夫他也不懂，为啥我说现在有的中医他的那个技术都失传了呢？因为有很多大夫他没见过啊，没经历过，你说他能会治吗？啊，根本就不会。你像不少的毕业生跟我说，说杨主任呐、啊，你教我针灸吧。我说那你得练气功啊，对不对？你回去扎马步，回去捏砖头，一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扎马步是练习这个耐力啊，练习我们说下盘的力气，你要没有下盘的力气，你说来个肩周炎啊，我正骨你拿什么正？你自己那个下盘你都扎不稳，讲话嘞往那一站，别人碰你一下你都要摔跟头，那能行吗？扎马步这是练的什么气的基本功，那么抓砖头啊，是不是啊？抓铅球啊，练的是指力，你没有指力你怎么能运气到针上呢，对吧？你扎针灸你手都直哆嗦，你扎什么针灸啊？啊，你点什么穴呀、啊、对吧？你那针拿起来之后你看吧，有的比那头发丝能粗点，有的甚至比头发丝都细，你没有指力你能扎得进去吗？对不对？你也学韩国日本针上套管吗？那不行。我们总提匠人精神，什么叫匠人精神呢？就是心无杂念，专心干一件事，什么这个挣钱呢那个挣钱呢跟我无关，我就专心一门心思的做这一件事，就给这件事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匠人精神。所以就这帮孩子，我跟他们说多少次了，我说得扎马步啊，捏铅球捏砖头啊，没人听，没有一个练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一说到年轻人学这个中医啊，我都很伤心。就我不给刚才我说我那邻居扎上舌三针之后，我又给他开的舒和香，因为药效快，从临床上看能迅速止心痛。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快啊？就是一句话，舌下入药直达心脑。你比如针对于心脏，药效100%达到心脏，那你说能不快吗？对吧？你像我刚才讲的，以前吃的药经过口腔啊、食管啊、胃啊，完了小肠啊，最后到达血液再进入到心脏，这就相当于咱说你坐那个火车，而且是那大绿皮，站站都停，四个站你别管大站小站都要停。舒和香这样呢，它是直达，而且呢它是属于什么呢？高铁，就是咱们现在坐那个高铁，相当快了。绿皮到北京啊12小时，高铁到北京2个小时啊，就差这么多，那你说哪一块？所以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就这舒和香这药，你不用每一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片啊，不用打针通血管，你更不用手术支架搭桥开颅，那、啊、就脑瓜子给你切开，不用，同样它可以治疗好你的心脑病，而且随时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猝死的危险，只需要舌下给药啊。你看我以前我治疗过这么一个患者，

0: 男同志70多点吧，心衰，常年的反复胸闷气急，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下肢水肿啊，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胸闷的厉害，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瞅他那脸色你就知道他有大病有重病，一看就能看出心衰，就过去看脸色就知道，有的讲话了这叫啥，王阴王阳，但你做大夫的你得给患者安慰，你得给患者春天般的温暖，就再难的病你得给他希望，他感到有希望了他也会配合你，所以我第一句话我说你这病啊我治了很多你放心啊，患者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不活动一直也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动换也胸闷了啊，呼吸呢得是一口接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字一字的呼吸困难，我就问他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问他这个排尿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那喝水呢，喝水还行吧，他说喝水还行啊，那就是什么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着肾衰呢，心脏带着肾脏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也代谢不出去，喝的越多身体越肿啊，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这时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就都拿过来给我看了啊，我一看还挺全乎的呢，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这个冠脉造影你一看吧还没啥大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素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41。你看咱们有些人说经常会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说到这个射血分数，射血分数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样，你要是不在内科工作的啊，有很多大夫他也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太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那个心脏的收缩啊功能差一些，心肌明显存在着供血不行，就是咱说供血不足，这个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啥，心房颤动，也就是说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还有家属，我说您都吃的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用的就是什么卡维地洛呀，还有一些利尿剂啊，还有强心的像地睾心呢，贝纳普利啊，还有这个华法林啊，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比较多呀，而且还咳嗽呀，患者说对对对啊，说老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啊，那么厉害我都没跟你说，我说这也不用你说呀，我说你吃那药我一看就是，那地睾心和花法林他俩一起用，那痰能少得了吗，肯定咳嗽痰多，这是必然的，我说你做好了我再好好给你听听吧，来一次都不容易的，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我又给他仔细的听了听心脏，完了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啊，心率太低了，1分钟也就60下，完事又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我仔细看了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发黄，这就说明他血脂也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而且伴有心律不齐，那么改心尖的那个位置上呢又能听出有吹风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水肿，当这患者一系列的这个体检完之后啊，我说你还是得拍个胸片做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啊，我再好好给你看一看啊，再确诊一下，就这么的去做了这两项检查，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说明你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了， 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了，也就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定性为三度，这就很危险了。同时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必须收入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就是先办住院，完了之后呢好好的抽血，再约各项检查，最后拿出这个治疗方案。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镐心花法林，所以这些药呢你还不能突然给他停了，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的利尿药给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剂啊，就每一天给他输液就行了，不用再吃口服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呢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你看这样就挺好了，水液代谢暂时就稳定住了。他这个肾脏的代谢啊，怎么说呢，就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好，所以这根儿啊其实还是在心脏上的。你看他肾脏不好，尿不出尿，但问题还是跟心有关的。同时呢给他搭配上舒和香这个药啊一天呢给他吃两次，一次一管。一般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半管就够了，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啊，一天两次，正常一天半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那个心衰是三度的，你一天半管那个药剂量就太小了，所以一次就得给他用上一管药，不到三天吧，这个症状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我们前期诊断的方向是对的，用的药呢也是准确的，药剂量也够了，所以不到三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就能平躺下了，夜间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啊，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啊也消退的非常明显，两个肺这个斯洛因叫之前啊也有明显的好转，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就出院了。我们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要继续服用巩固治疗，我在这期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随访，了解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情况，就一年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就基本上咱说家务生活啊自己做没问题。你说你指望他上外边挣钱去啊，扛大包去，那肯定不行。就是基本正常生活啊，自己去菜市场买个菜呀，做个饭，这都没问题。啊，心脏的疼痛憋闷基本也没有了。睡眠呢吃饭呢一切都很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啊，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啊，他这心衰呀，跟他这心肌缺血有明显的关系。啊，心肌缺血导致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那在治疗上呢，该怎么治啊？就应该稳心、通心、救心，就三心合一，联合治疗。那么你像很多医生啊，他会直接给你选择通心，啊，溶栓、化瘀，其实这是不对的。你通血管，他那个心脏还是不稳。你记住。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一定第一步先是稳心，知道吧？稳心是为了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才是第一步。同时呢，你在稳心的基础上通心、强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的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衰、心肌收缩无力。这样三步同治，才能从根儿上治愈我们的心脏病。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它就在这儿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叫李志华，我家是沈阳的。
0: 欢迎欢迎。
3: 今天65岁了。
0: 岁数不大。
3: 岁数不算大吧。这个病啊，都病了17-18年了。
0: 哟，那你这病的年头可不短了。
3: 是啊，不到50岁就有病了。前段时间吧，有幸用上了那个苏合香，这个药不错，这个是专治心脑血管的药哈。
0: 没错。
3: 比我用的其他药效果都好，我用了10多天吧就见效了。
0: 哎呀，那就行。只要你记住，这人心脑没啥大事儿，最起码咱们这生命就没有啥危险。哎，用得好，这是好事，这也是我希望咱大伙都能够得到的啊。因为本身给大伙带来的药就是为大伙解决疾病的啊。
3: 嗯嗯。
0: 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你主要是什么病呢？
3: 哎呀，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还是糖尿病。刚开始吃药吧还能控制住，后来吧不行就扎上胰岛素了。扎胰岛素吧，有时候也用那个门冬，早晚各12个单位嘛。完之后，这不也就一直维持着嘛。血糖空腹吧是8左右，餐后是11、12。完吃点稀粥或者是好的点吧就高。哎呀，那几年吧并发症也没出现。我还说就这样天天吃药打针打胰岛素，吃的也行，还挺知足的。
0: 还挺知足。
3: 完这不5年前嘛。正赶上过年嘛，我忙活着做饭，这孩子们都来了。我发现我走道直撞墙，脑袋倒是不晕，就是走道有点跑偏。当时也没在意呀、农村人吧都皮实，反正我也没太在意，我就接着干活。这不到了初一嘛，走道还是那样。东一脚西一脚的。我们那孩子都在家呀，我也没说。从初二啊，媳妇都回娘家了，人都走了。然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呀这有点不好了，我说我这好像是来病了。
0: 来病了。
3: 完了老伴说那上医院吧，就我到那个医院呢、各种检查，核磁啊什么脑 CT 啊，哎呀各种都做了，这结果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什么轻微的脑梗了，还有什么小脑萎缩。
0: 脑萎缩严格意义来讲都是由这个脑供血不足。但是脑供血不足什么原因呢？跟咱们这糖尿病啊甚至跟心脏啊跟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都有关系啊。
3: 那可不是咋的，还动脉硬化呢，诊断上都说了。
0: 是吧，
3: 都有动脉硬化。我这血压呀听了之后，这血压就蹭了一下就高到180了。脑袋就开始胀乎乎的，哎呀脑袋胀乎乎的疼啊，别提多难受了那时候。
0: 啊。
3: 住了几天夜在医院。
0: 啊，输液了。
3: 嗯，也没啥事儿，合计那回家吧，要在那块儿、
0: 嗯，
3: 你说花还得花钱，就得心疼钱嘛。啊，完了又过了两年，这心脏又不好了，什么二尖瓣反流，反正就是心脏总是闷着，长出气，喘气费劲呢。
0: 啊，嗯，
3: 还说心肌缺血。他有点心律不齐，疼死不全了，全来了这病。医院这开了一大兜的药啊，
0: 嗯，
3: 让回家吃，这一天这药罐子吃的，这、
0: 嗯、
3: 一直吃到现在吗？吃了好几年，
0: 嗯，
3: 这病始终也没好利索，
0: 就是一直还在吃呗，是吧？
3: 吃，一直吃，嗯、有点那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那也就血压就高了。
0: 这就是啥呢？就是本身病治没治，治了，药吃没吃，吃了，但是呢。始终啊，就咱说白了，没做到点儿上，因为本身这已经确诊了，就是心脑。但是你这心脑病呢，咱说句实在话，跟糖尿病还有关系，所以它挺复杂的个情况、
3: 嗯、
0: 啊。
3: 对 对。
0: 那你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咱说适当的肯定得降糖，另外一方面呢，咱得去改善我们心脑供血。
3: 对。
0: 而且你要记住一点是啥呢？就是你的这个心脑功能，首先必须是正常的。那么要保证心脑功能正常，那么我们心脑所主宰的血液和血管是要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上，在针对于疾病的治疗上，你就不能说单一的我就光通血管不行，你还得照顾到血，因为从中医来讲，心主血液，主血主脉的，所以它管着我们身体的血液和血管，像血糖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其实都归我们心脏管。
3: 对
0: 啊。其实你这个病在治疗上，咱们直接要是早点用上这个舒和香，最起码你那个症状上晕呐、迷糊啊，说走路不走直线、
3: 嗯、
0: 这些，它都不会出现的。
3: 是不是后来吧，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嘛？
0: 嗯，
3: 听你的讲座，你说的那个心脑啊是大事儿啊，舒和香是心脑专用的药。我合计吧，试试呗。我这用用之后哈，
0: 嗯，
3: 这发现药确实不错，用了三四天吧，就是心口窝这块就舒服多了，就有感觉了。不是那么大喘气了，就是那长出气的那种憋闷的、
0: 嗯啊、
3: 也不像之前总骂他的胸脯子呀。哎呀，慢慢的我这睡眠也好了，比、
0: 啊、
3: 以前踏实，嗯、
0: 哎、
3: 喘气啊觉得顺畅多了。到现在呀，不单单是心脏好多了，
0: 嗯、
3: 啊、脑袋瓜子吧也强了不少。
0: 啊，
3: 就是脑袋瓜子以前呢就成天迷迷糊糊的胀痛，你说痛吧、
0: 啊、
3: 不是特痛，你说不痛吧他还胀得乎的，就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一天。
0: 哎呀。
3: 哎呀，最近走道也不跑偏了，也不像早那咱们就走走道哈，东脚西脚的，这也不的了，轻松多了走道。
0: 那挺好的。
3: 最近用这十多天了，血糖也挺好的，也没高，三天七左右，血压下降了。最近量是140/90。
0: 啊、
3: 嗯嗯，
0: 都在边上。
3: 那就
0: 啊，按照咱们这个年龄段来说，你肯定说，达不到人家说那种标准血压，说高压120，低压80，对不？但是在边上也算可以、
3: 嗯、
0: 啊。
3: 嗯，这就行了。当时呢，大夫告诉我说要控制血压。哎呀，那血压要是不控制，血管还会复发呀，就上回那病。
0: 嗯。
3: 都还会复发。
0: 啊，对呀、啊。你血压高了之后，加上本身有糖尿病，
3: 嗯、
0: 它不容易堵吗、
3: 嗯？
0: 还容易出血呢。
3: 对呀、
0: 啊啊，
3: 上回是毛细血管嘛，这回再犯、
0: 嗯、
3: 那肯定是大事危险。
0: 对呀、啊，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嗯，你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对不对？
3: 那可不是咋的，
0: 哎，
3: 不能老抱着侥幸心理。
0: 哎，对喽，
3: 嗯、
0: 就是有心脑病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啊，血脂高的，你别抱着侥幸心理，怎么的下一个得心脑病的就是我，那怎么说？
3: 对对
0: 对，
3: 对
0: 不对？
3: 所以说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哈，你说我这血压吧，现在是吃一天一针的那个舒和香。
0: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吃那个降压药，能减量点不？
0: 我的建议呀、啊，毕竟是你刚用了十多天，所以呢，我建议你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减量肯定早晚得减，但是呢、
3: 嗯，
0: 咱们一定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能明白吧、
3: 嗯嗯、
0: 就是说我各个方面的指标也好自身感受也好都得稳定下来、
3: 嗯、
0: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完了指标又正常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减而且也不是说我一下就减啊、
3: 嗯，
0: 我一下我就不吃了也不是是逐渐逐渐的减量、
3: 啊、对对
0: 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把它减下去这样呢就保证什么呢、
3: 嗯、
0: 咱们既身体得益了也就是没有这个难受的一些表现了同时呢、
3: 嗯
0: 我们这个药量也会越用越少、
3: 嗯、
0: 啊，
3: 对，
0: 所以说咱们别着急、
3: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两三个月之后， 学生呢会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感受和指标的情况来给你调整用药，这个你就放心吧，
3: 好
0: 吧？
3: 那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主要是这个四合香的。

0: 要对心脑好，
1: 对，
0: 运动上也不错，
1: 对吧？
0: 就真希望这要一直能有啊，一直能有，
1: 一直能有。
0: 我想坚持那个用段时间吧，争取把我的心脑病啊调好了。
1: 对，
0: 那我
1: 首先这个想法咱们是支持是认可的啊，因为有病在身，谁有病谁难受，有了好的方法，那咱们能用的话，那就坚持用着，对不对？手头有你就用着，能用多长时间咱们先用多长时间。还是那话，总比这个没药治病，到处这个乱用要强吧，对吧？
0: 对对。
1: 哎，所以你就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0: 好嘞，
1: 好，
0: 好嘞，
1: 好，再
0: 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理论思想；以眼驻防，以链备战，长海县举行渔业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确保今年计划实施的项目在9月底前全部开工，全面提升项目质效和落地转化率。要持续拓宽税源财源，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一老一小，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供给，统筹城乡环境，提质增效，系统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全县干部务实担当、奋勇争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要将社会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健全协同机制，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

0: 与基层治理、夯实基础保障、细化任务清单、结合海岛实际、建强阵地队伍，以高效能社会工作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局。要始终把扫黑除恶作为守护民生、护航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聚焦渔港经营、海上养殖、海岛旅游、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保持严打高压，依法打击欺行霸市、非法作业等涉黑涉恶犯罪，守牢海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系统梳理主要经济指标、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和民生实事进展，加快推进长海大桥、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深远海养殖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渔业现代化和海岛旅游全域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抓好海陆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民生保障工作，按时兑现民生承诺。同时要紧盯渔船客船、港口码头、海上养殖、涉海旅游、防台防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要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生态文明思想。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长海立足独特海洋生态优势、抢占蓝色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抓手。全县上下要站在政治高度、全局维度，主动将长海新质生产力发展融入国家、省市战略大局，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在海岛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深耕海洋智能装备赛道，依托 AI 视觉识别水下机器人、多传感器海洋监测等在研项目，推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海洋作业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学习与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一体领会、一体落实，深挖用好海岛特色红色资源，盘活海洋岛三八女炮班、黄海前哨海防公园等红色阵地，全力打造沉浸式可感知的基层思政教育实践平台。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内涵，精细化管控入海排污口，深耕无废绿岛创建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治海漂岸滩垃圾，筑牢海岛生态安全屏障。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奋力绘就水清滩净、山海相融的海岛生态画卷。本台消息，2026年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将迎来新一轮海上渔业生产，为全面提升渔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19号，长海县在獐子岛镇举行渔业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演练现场，专业讲师系统讲解灭火器、求生信号弹、救生浮筏等船用应急设备的规范操作流程、使用要点以及注意事项。与此同时，聚焦渔船火灾、海上救援等高频突发险情，渔业执法人员、基层渔业安全员、渔民代表等120多名参演人员分工明确，配合密切，有序完成各项既定演练科目，高效锤炼了渔业安全应急队伍快速响应、联动协同、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旅游旺季，长海县公安机关结合海岛道路实际，紧盯重点路段与高峰时段道路交通秩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超员超载以及摩托车、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400多起，为广大游客和居民出行筑牢交通安全防。

0: 见。本台消息，海洋岛镇第四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下帷幕。五天的赛程里，来自驻岛部队和地方的11支代表队斗志昂扬，20余场精彩对决奋勇争先，扣人心弦，体现了全民健身与双拥共建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丰富海岛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营造9月1号开渔季节庆氛围活动之一。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裴元庆听裴元甫、裴元禄一说他们上山的经过，那真是怒火三千丈。他把双锤手中一端，今天我要踏平他的瓦岗山。这小伙子真急了。裴元庆觉得瓦岗山这么做，这对他们父子来说是莫大的侮辱。趁着我们不知道，你把我们家眷给诓上来了，把我的姐姐跟那大德天子拜了堂，成了亲了，用这个办法要挟我们父子投降你们，哪有这种事情啊？裴元庆他可真火了，他摆双锤冲后边一招手，众将官随我冲。后边这些随军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冲上来了。裴元庆这功夫也不管裴元甫、裴元禄这哥两个了，他直奔瓦岗山上。这功夫也不知老道徐茂公上什么地方去了，瓦岗山上的瓦岗军随后与裴元庆的随军迎战。裴元庆身后头老将裴仁吉跨下马，手中端着这口象鼻古月佝偻刀，正给他三儿子官兵廖振。这老头自从被打之后得了一场病，加起伤寒，魏征虽然把病给他治好了，又吃一回拔豆泄了一顿的肚，现在呢基本恢复了。这些日子裴元庆天天讨的药针，跟瓦岗山上的将官打了几阵，一共胜了18阵，但是一个活擒的也没有。裴元庆多次攻山也没有攻上去，虽然捉到过几个瓦岗山上的底层将领，真正的大将军一个没捉住。说这个元帅张龙呢非常不满意，让裴元庆和裴仁吉一定要捉瓦岗山上一员大将军。今天裴元庆就是抱着这个宗旨出兵的。裴仁吉给他的儿子官兵廖振，老爷子瞅着，怎么我那俩儿子来了？在远处他以为看错了，他瞅着裴元庆领着随军往上一冲杀的时候，这老头怕裴元庆中了瓦岗山的计策，随后催马跟上来。他催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裴元甫、裴元禄这哥俩上来，哥两个马到前面一裸丝缰，咦，老爹爹，您来了！老人家，事到如今，大事去矣，您快劝劝我三弟，干脆就降了瓦岗山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老头把大刀一横，你说什么？降了瓦岗山？我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怎么上的瓦岗山？啊？老人家，他是这么回事儿。这哥两个把刚才跟裴元庆说的那个经过又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边话讲完之后，老头气得差点没在马上晕过去。老头把刀掂了掂了，

你这两个奴才，两个废物，我说你们两个是大晕头二晕头，平常你们两个还不服，今天上瓦岗山的这个事儿，坏就坏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当初我离开山瓦关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能给我看门守护，这就算不错了。我原以为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大才，不能点击立业，只能看门守护。今天我看起来，你看门守护你都看不住，你鸡狗不如。这哥俩一听，哎呀，心想，爹呀，你也太把我们小瞧了，我们连狗都不如。老人家，这话您可不能那么说呀，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上了瓦岗山，我们两个已经成为虎威将军了。呸，他不说这将军，老头气还小点，一说这虎威将军，老头的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我真恨不能一刀我劈死你们。又一琢磨，我劈死你们算什么，两个废物，你们闪开了。说着话，老头一摆刀，哈催马就上来了。他在后边给裴元庆助威，这功夫的裴元庆那就好像一只愤怒了的豹子一样，摆开双锤，在乱军中是横冲直撞。他想着这一气儿冲上瓦岗山，直接打进金庸城，活擒大德天子。可是那谈何容易，他正往前征杀着，忽见对面来了一匹银鬃马，马上这个人素袍银铠，手端长枪，在裴元庆面前带住坐骑，吁，把枪一横，哎，对面是裴元庆吗？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正是你家裴三爷，你是什么人？啊，我是瓦岗山上大的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永三郎王伯堂。好，你撒马过来。王伯堂把枪横在这儿没动手。裴三将军，事到如今，我劝你还是降了吧。啊，如若不降，你想攻我的瓦岗山，那真比登天还难。裴三将军，今天我可不是跟你交锋打仗来的，我是给你送信来的。你给我送什么信？跟你说吧，实不相瞒，到山瓦关去请裴家家眷是我去的，我跟谢英登，我们弟兄二人到了山瓦关，把你们的全家家小都接到我的瓦岗山上。现在老夫人在山上非常之好，我下山之前，老夫人让我给你带个信儿，让你马上下马跟随我上山去见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不得有误。你要是不跟我上山，你那叫违抗母命。裴元庆一听，什么？上山瓦关就是他去的，我正想找这个人呢。好，既然是你去的山瓦关，你要胜了你家裴三爷掌中这对锤，我就跟你上山。王伯堂说，那哪能行呢，我哪能跟裴三将军动手，你已经是我们瓦岗山上的国舅了，我要把国舅给伤喽，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他不说这国舅，裴元庆这气儿还小点儿；一说这国舅，裴元庆腾的下子这火就上来，把双锤一摆，谁是你的国舅？休走你看锤！马往上一贴，这锤流星赶月，呜呜，就下来，锤走带风。风声一响，王伯堂就知道裴元庆这锤是来势凶猛，他不敢直接用枪往外磕，他也直接往上磕，这枪杆弄不好就能给你磕弯了。王伯堂赶紧往旁边一拨马，躲开他的吹风，啪，拿枪往前一压，翻手啪抖出这枪，奔着更嗓咽喉来了。这一枪奔裴元庆这一扎，裴元庆一看这双锤没打上，看他枪来了，在这锤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跟这锤十字架，一磕着枪杆，啪。往前一锁，把这枪给夹住了。裴元庆夹住王伯堂的枪之后，他使劲往这边一蹬，他想把这枪给他拽过来。王伯堂呢，俩手抓着这枪杆，哎呀，心想没想到他就这么一下子，我这枪要是松了手的话，这说不定可就有性命之忧。王伯堂正在这抓着枪想。

抓还抓不住，抓不住还不想松手。正这功夫，又打旁边就听弓弦一响，怎么回事啊？谢英登给王伯党在旁边官兵撂阵呢。谢英登知道王伯党跟裴元庆动手不见得是他的对手，一看那枪被裴元庆的双锤给咬住了，撤撤不回来，送不进去。裴元庆想把这枪给夺过去，谢英登先我得助他一臂之力。他摘弓抽箭，刃口大先瞄准了，照着裴元庆啪就是一箭。这一箭可并不想射死裴元庆，奔他肩头来的。但是裴元庆这小伙子非常精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双锤锁着枪杆，听见旁边啪弓弦一响，啪他往旁边一闪身，噌，这箭过去了。这箭一过去，他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0: 是的。
1: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0: 对，
1: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0: 对，
1: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0: 零胆固醇，
1: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0: 哎、
1: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0: 是。
1: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啊，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0: 对，
1: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0: 没错，
1: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0: 没错，
1: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0: 真的非常合适了、
1: 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0: 三酯是坏的、
1: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0: 没错，
1: 19910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罗士信仗着自个儿的这膀子蛮力气，他把裴元庆给举起来。当他把裴元庆举起来的时候，他自个儿的裤子也堆下去了。现在罗士信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把裴元庆举过顶，怎么样？你还上哪儿去？我把你撂个地方。他举着裴元庆在那转摸摸，裴元庆心里合计：哎呀，我裴元庆练武多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能把我举起来的。裴元庆他不服啊，他在上面俩腿一憋劲儿，他想来个鲤鱼打挺，要的翻身，从上面能挣位下来。但是他怎么憋劲儿，怎么雇佣，这罗士信这两只手就好像那老虎钳子一样给钳住了，是一动不动。哎，你还动弹，你动弹我就把你扔石头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裴元庆差点没气死。

0: 心想拿着我在这耍着玩呢，正这功夫就听旁边有人喊：罗世信，不可放肆，快把裴三将军放下。
1: 哎，黄巧哥来了，噔，
0: 他把裴元庆往地上一戳，然后
1: 好小子，把我裤腰带给弄断了，
0: 裤子这一免，这才站住。裴元庆这功夫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的正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随秦琼出来还有瓦岗山的众位将官。这功夫裴元庆往四面观瞧，哎呀，感情这个滚石峪两旁边茂林深处都隐藏着很多瓦岗山的人马，这队伍就都出来了，两侧裂开。裴元庆心里明白，我担心中埋伏，果然此处有伏兵。秦琼秦叔宝在马上边一带四将，裴三将军不要惊慌，本帅在此等候多时了。秦琼这个话刚说完，又打他身子旁边又出来一匹马，马上边端坐一位道长，正是徐继徐茂公。徐茂公在马上单打稽首，无量天尊佛善哉善哉，裴三将军，今日贫道把三将军请到此处，知道为什么吗？贫道有一言相告。裴元庆这功夫站到地下，看了看自个儿这个狼狈相，说不上心里边什么滋味，一看四面都是瓦岗军，不管怎么说吧，我先听听这老道他跟我说什么。老道，有话请讲。
2: 裴三将军，你连日来接连着攻打我的瓦岗山，我瓦岗山众位将官下山峪的交锋连败18阵，但是裴三将军屡次攻山却是寸步未进。三将军，这里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啊，并不是我瓦岗山的众位将官都不是你裴元庆的对手，而是贫道故意的给裴三将军留这么一个容让之地。我知道三将军与你的老爹爹裴仁吉，你们父子两个在张龙的帐下被张龙多次刁难，张龙让你要把瓦岗山的名将擒住一位，但是你怎么也擒不到手，这样的话你接连受张龙的指责。我呢让你擒两个底层的将校，也是回去好跟他交账，这点三将军你知道吗？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我是跟三将军最后咱们得谈谈话了，得把事情说明白了。三将军，如果说我瓦岗山上你觉得没有能人的话，看这傻子没有，他跟你刚才的较量打给三将军，你心里明白，这个人是我瓦岗山上一个迂鲁之辈，他不过是兵马大元帅秦叔宝手下一个庸人，那么我这个庸人也可以把三将军举在半空啊。如果说要不是秦元帅一句话，恐怕三将军的性命也就难保了啊。这是从武力而言，要是说从整个瓦岗山的兵力而言，三将军，我不说别的，就把你们这支队伍和前不久的杨林比较一下。太真王杨林那是大隋朝的开国将领，他带领号称100,000之众设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而且特意聘请了武林中之一绝双枪丁彦平，那在我的瓦岗山下可以说是不可一世。杨林怎么样啊？他100,000之众，我70,000之众，我以少而胜多，打得杨林溃不成军，他们一个个抱头。

鼠钻溃散而去。裴将军，你和张龙，你们和杨林比较起来，兵力不如他，将力不如他，而且你的兵中将帅不和，更不如他。真要是我瓦岗山请全山之人马和你决一死战的话，恐怕你们这支队伍比杨林败得更惨。那么为什么贫道我不跟你们决一死战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有爱将之品。听我说，山瓦关裴仁基、裴元庆父子乃是忠勇之人，为人正直，武艺高强，却在隋军当中呢，又是被人所不重看的人，也正是我们所要争取而得到的人。想要把你们父子收归我们瓦岗山上，裴将军，故此我才派王不党谢英登到在你的山瓦关，把你的母亲、把你的二位兄长、把你的姐姐接到我的瓦岗山上。你的母亲和你的二位兄长加你的姐姐倒都是些通情达理之人啊，他们是识大义之人呐，倒在冈山之上，经过我们魔王天子跟他们一说，他们已经归顺了瓦岗山，而且你的姐姐和我们的大德天子已经和进为好了，这个亲戚呀已经坐上了。三将军，这亲戚坐上了就不要再把它拆散了，你何必意气用事呢？为什么把你领到这儿来跟你说这个话？怕在疆场上不好说，因为那有很多随军，随军当中会有张龙的耳目，所以把你调到这儿来跟你才讲。三将军，贫道劝你马上回去告诉裴老将军，你们父子二人倒返隋营，归顺瓦岗山，已成大业，如何？裴元庆听到这儿，用手指着徐茂公：“老道，你们这瓦岗山上都是匹夫小人，你们不让我们父子知道，就把家眷诓上瓦岗山，你们做出这种事情，没有天理良心，我裴元庆死不能投降。”三将军，这话别说绝了啊！什么叫死不能投降？这世上没有不变之事。三将军，你现在嘴里这么说，但是心里边可未必这么想。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边马褂轮铃作响，怎么回事？裴仁吉来了。裴仁吉是单人独骑顺着路追下来的。裴仁吉刚一进这个山口的功夫，一看裴元庆正在地下站着呢。老头子一裸丝巾，他一愣神的功夫，一看两旁边都是瓦岗山的瓦岗军，他正想叫着裴元庆拨马回去，再一回头一看，山口这边队伍给封上了，爷儿两个围在当中。裴元庆一看，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元庆，为父不放心呐，就是这么回事，咱们被他们包围了。这功夫徐茂公一看裴仁吉到了，老道更乐了，哎呦，老将军您也来了，正好你们父子二人都在此处，咱们一块儿说吧。徐茂公当时当着裴仁基和裴元庆的面，就把他们瓦岗山如何想办法收他们父子二人上山的步骤一步一步的都给讲清楚了，从魏征下山冒充大夫讲起，一直讲到山瓦关接家眷，到现在。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既然你也来了，话我就跟您说开，现在何去何从，到你们拿准主意的时候了。你们父子二人在这个张龙的帐下不会好的，我跟你这么讲吧，古人云，洪雨虽轻，治水而沉，那无其事也，黄金虽重，治舟而浮，有其事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个羽毛它本身很轻，按说应该在水上飘着，但是把它扔在水里边逛荡时间长了，风吹浪打它也会沉底儿。黄金虽然重，但是把它放在船上它

么也不会沉的，这因为器重黄金，因为船就是拖着黄金的势力。你们父子二人，按你们的武艺，按你们的功绩，按你们的为人，那张龙应该对你们另眼看待，应该是抬举你们。但是你们在张龙的大营之中，犹如一夜红雨，你们早早晚晚得要沉底儿的。我们瓦岗山把你们父子就看作黄金，如今你们放着把你看作黄金的地方不来，甘愿在他的帐中当那一语红雨，这是什么道理呢？啊？另外来说，贫道我再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张龙是什么人吗？这一说这句话，裴仁吉都愣了。张龙是什么人呢？张龙他就是隋炀帝杨广驾下的宠臣张树之子。你们父子二人从山瓦关奉调进京之后，就先把那张树给得罪了。裴三将军把张树曾经举起来过吗？对不对？你把他爹给举起来过，冒犯了他的爹爹，那他的儿子能不为其父报仇吗？这样的话，你们爷两个在张龙帐下早晚得做他的刀头之鬼。这句话说出来，对裴元庆和裴仁吉可都有震动。这爷俩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张龙和张树这关系，那么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徐茂公怎么知道的？哎呀，徐茂公那是军事家啊，在瓦岗山上多路的派出间谍去，把这情况都掌握了。不掌握这个情况，能跟他们爷俩说出这话来吗？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他看出来了，这爷两个心里边有震动。正在这个时候，徐茂公冲着树林子里边一招手，由打树林子里边就推出一辆车来，车上面端坐一人，谁？正是裴老夫人。这是徐茂公一步一步早都设计安排好了的。老太太该出场了，老太太这一出来，徐茂公看了看裴元庆，瞧了瞧裴仁吉，裴将军，今天我把裴夫人也带来，你们家在这团聚一下，你们直接谈论谈论，拿个准主意怎么样？说到这儿，裴元庆一看自己的母亲，娘，您怎么在这儿？裴元庆他几步走到车前，扑通就跪在这儿给老太太见礼。裴仁吉这功夫一带马也到在车前，吁，裸住丝缰，这老头可没下马。为什么呢？裴仁吉非常警觉，他怕瓦岗军从四面上来把他们爷俩给活擒了。其实现在瓦岗军根本就没那意思。老头一看老太太，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老太太这阵心里边千句话万句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他看了看裴仁吉，心想老头子，我可没想到弄了归期，咱们老两口子还成了俩国了。我在这边，你在那边。老太太开始就掉眼泪，这眼泪啪嗒啪嗒一个劲儿掉起来没完。裴仁吉一瞪眼睛，你哭什么？有话就说吧。唉，元庆啊，你说这得怎么办呢？娘，他们瓦岗山待您如何？瓦岗山上待咱们没得说呀。老太太就把他们母子母女到瓦岗山之后，这些天来如何瓦岗山对他们后代从头讲了一遍。哎呀，元庆啊，我看呢，事已至此，咱们这一家子还能分两下吗？这位道长讲的也有道理，干脆咱就合在一块儿吧。啊，如果像道长跟我所说的，你们爷两个在营里边受张龙如此的虐看，那倒不如归向瓦岗山了。我说啊，裴老将军，你说呢？裴仁吉听到这儿，半天没言语。他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翠云呐，翠云呐，已经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了。拜了堂了吗？拜了。

0: 入洞房了，也入了都好几天了。
1: 哦，这，哎，裴仁杰心想：事到如今得怎么办呢？正这功夫，徐茂公催马来到跟前。
2: 老将军，事到如今，该你拿准主意的时候了。
1: 跟随我上瓦岗山吧！啊，难道说你们一家人还能分两下吗？不过话又说回来，老将军，我徐茂公现在虽然四面成兵，但是对你们父子绝没有胁迫之意。如果你们不愿意投降我的瓦岗山，我绝不勉强。那时候我可以命令我的队伍闪开道路，放你们父子回去。那么你们就在张龙帐下为他效力，如何？但是你这一家子可就终归分两下了，各为其主了。老英雄，我看值得这样做吗？啊，你为张龙值得这样吗？又倒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抛下这个咱不谈，你就是给人家打短工做小活，还得找一个顺心的主子呢。就这样的元帅，你能保他吗？老太太这功夫瞅着裴仁杰，我看这样吧，干脆咱们就都上瓦岗山得了。说实在的，老太太这一天在瓦岗山待着，跟大伙的感情还挺融洽。裴仁杰一听，他看了看裴元庆，元庆，你说如何？裴元庆说：“我听您的。”哎，裴仁杰一想，张龙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完了，说到这儿，裴仁杰腾跳下马来，来到徐茂公和秦琼的马前一报案：“降将裴仁杰，给元帅见礼。”秦琼、秦叔宝赶紧由打马上跳下来，伸手相搀。哎呀，老将军，快快请起！他把裴仁杰这一搀扶起来，裴元庆在旁边也给秦元帅和徐军师见礼。这礼见完了之后，有人给裴元庆把马就牵过来了。裴元庆跟裴仁杰这爷儿两个就问徐茂公：“我们爷儿两个降了，但是不能就这么降啊，这还有张龙呢。”我们得想法回去把张龙这部随军得打败，把张龙的脑袋得提溜来。徐茂公说：“这好办，你们爷两个还继续回去，还让张龙信任你们，咱们今天晚上里应外合。”裴元就是好，但是要让张龙信任我们，您得把您的将官给我们一个，我把他带回去，就说是我活擒的。徐茂公说：“好啊，那在我手下将官里面，你随便挑，你挑谁，谁就跟你走。”裴元庆用眼睛一看，他一眼瞅见齐国远了，我就挑他吧。齐国远一听，要玩完。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你得和自己开战，才能拯救自己。今天分享的是纳瓦尔宝典，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当你觉察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救上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无论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纳瓦尔宝典说，用9个月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专家。生活是过未来而不是过过去，等你努力9个月之后，你再看那时的你跟现在的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成长最快的方式就是硬着头皮上，人生所有的转机都藏在你的恐惧里，即便你是颤抖着上场。人生就是边害怕边勇敢，人生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害怕和恐惧是我们的本能，但勇敢是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相信自己，多走点弯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在成为你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会给

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6: 第238集，情意绵绵。王皇后说的是贞观朝的一段掌故。当时有言，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淳风将此懿诏禀报给李世民，恰巧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封爵武连县公，其小名又为武娘。李世民将这些懿诏归于他身上，寻个理由将其杀掉。事实则天皇后已在宫中名为武媚娘，由此逃过了一劫。高力士还是唯唯连声，当然顺着王皇后之意回答。高力士走后，王皇后回视赵丽妃道：
7: 妹子，你也不可小视此事，你为太子之母，若此女妖孽果成，圣上还会看见我们吗？
6: 赵丽妃心中不以为然，觉得皇后有点危言耸听。不过皇后此举毕竟是好意，她当然出声附和，并致感激之意。王皇后更为赵丽妃出招：
7: 妹子，我素知圣上的脾性，他若专宠某人，定会心无旁骛。我与刘妃已然年老色衰，难拢圣上之心。你被圣上专宠多年，定要使出百般手段，不可让如此狐媚子钻了空子。
6: 当赵丽妃被专宠之时，王皇后等人心中其实不是滋味。不过赵丽妃为人随和且尊敬皇后，他们的关系还算亲密。然赵丽妃此时今非昔比，她长叹一声道：
8: 皇后又非不知，自去冬以来，圣上再未让妾前去侍寝，这专宠一说恐怕有些茫然了。
6: 二人心间顿时涌出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李隆基实为怜香惜玉的主，尝过武惠儿的滋味后念念不忘。到了第二日午后，不顾初被灵性女子需休息三日的规矩，即让高力士去接武惠儿。高力士因顾忌王皇后，没有当即去传，踌躇道：
9: 陛下，此女子姓武，如今宫中朝中之人鉴于武氏曾荼毒天下，激愤甚多，臣以为陛下似不宜临幸此女太多。
6: 李隆基有些奇怪，抬头打量高力士的神色，说道：
10: 她虽姓武，不过以寻常女子，又有何特别之处了？高将军，不必啰嗦，速去传来。
6: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那坚毅的眼神，慑于其威严不敢多说，遂躬身而去。一双水灵灵的会说话的眼睛，举止优雅的风度，说话间不经意流露出的诗书之气，这就是武惠儿短短时辰里给李隆基留下的强烈印象。 李隆基在后宫阅人甚多，这些女子大多具有美貌、恭顺等特点，已不稀罕。赵丽妃歌妓出身，除了歌舞之长外，草莽中形成的活泼而天真的性格未曾泯灭，由此吸引李隆基多年，对其宠爱多年未减。如今武惠儿出现，既异于后宫多数人，又比赵丽妃多了一些清新和内涵，令李隆基觉得新鲜。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止于门前，就见高力士撩起门帘，一纤纤女子微扭腰身步过门槛。李隆基心间忽然舒展，定睛再看，武惠儿款款而来，其下着一件红黄二色的长剑裙，上面外罩漫衫，着窄袖，衣作白底兰花红花心，所翻出的领作褐黄色，由此衬出其粉嫩脸更显得白里透红。李隆基初见惠儿之时，她头上的发髻为宫女们常梳的当环髻，今日也改为相对高耸的望仙髻，髻上卫饰钗簪，仅在右上角簪了一朵红色的梅花，花色与其衣着相配，既简约又颇为协调。武惠儿到了李隆基面前，盈盈拜倒。李隆基轻声一笑，说道：“
10: 罢了罢了，平身吧。惠儿，你今日换紫衣衫，倒是增添了几分妇人韵味，不错。过来。”
6: 武惠儿起身，低头绕过龙案，怯怯地立在李隆基身边。李隆基牵过其手，轻轻摩挲，轻声说道：“
10: 啊，惠儿，这两日可还好吗？”
6: 武惠儿脸上顿时透出两朵红霞，轻启朱唇道：“
8: 妾蒲柳之志，得封圣上，可谓桂棹兰饶下长蒲，罗裙玉腕轻摇橹。妾不见陛下两世，觉得日子过得无比漫长。”
6: 李隆基知道武惠儿引用了王勃《调联曲》的两句诗，他知道其下还有两句，即“相思苦，佳期不可住”。武惠儿仅吟两句，可谓恰到火候。李隆基将武惠儿拉至怀中，轻轻在他耳边说道：“
10: 啊，惠儿啊，朕也念你念得紧呐、啊，你瞧。”未及三日，朕就将你换来了。
6: 武惠儿在其怀中展颜一笑，长长的睫毛扑闪了一下，令李隆基心动不已。他明显感到惠儿的动体渐渐温热起来，不由得有些情迷。高力士在侧看到皇帝如此怀抱玉体，透出的情意绝非一般的喜欢，他实在是闹不明白，皇帝此前偶然灵性宫女，不过图一时的新鲜，往往临幸一回即丢开，然眼前二人的神情分明冤家一般，莫非皇帝这次上了相不成？想起王皇后的训诫，高力士觉得还要尽起自己的职责，轻声说道：“
9: 陛下该启程了。”
6: 李隆基由此回过神来，轻轻推开武惠儿说道：“
10: 啊，惠儿，你留在此殿，替朕将案上奏书整理一遍，朕要出宫一趟，约莫掌灯时分回宫，你就在此处候着朕吧。”
6: 李隆基此时出宫，径奔姚崇宅中而去。春节过后，李隆基有意东巡一番，遂让有司准备御驾，恰在此时，太庙的主殿突然坍塌了。太庙供奉着李唐的列祖列宗，主殿坍塌当然非同小可。宋璟与张家珍先与有关大臣商议一番，然后找到李隆基禀报道：“
11: 陛下，臣等以为太庙坍塌。”

0: 他实为上天示警。
1: 李隆基有些不以为然，问道：
2: 哎，如今天下安澜，百姓安居乐业，又有何情可施？
0: 臣等以为，陛下三年之丧未终，按理不可以行幸。太庙坏鸦之变，即为上天示警，陛下已停东巡，居经修德，以达至浅。
1: 李隆基看到此二人将自己的东巡与太庙坍塌连在一起，有些啼笑皆非，然又无理由反驳，只好默然以对。二人走后，李隆基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已然有了东巡的兴头，岂能轻易放下？他想起姚崇当时灭皇时的阻力，就想去找姚崇问个明白，且姚崇居闲在家，自己亲入其宅慰问，可以宣示皇帝不忘老臣之意。姚崇后来在邦化坊建了新宅，以文柏为梁，红粉以为泥壁，磨文石为阶砌及地，中堂五间九架，后院还建有飞楼，则此宅建得既精致又恢宏。李隆基此前曾入其宅，赞道：
2: 好啊，如此高宅，方为朕宰相之宅。
1: 李隆基行至姚崇门前，就见姚崇已带领家人在外跪迎。李隆基在监舆上笑道：
2: 姚公，向大家平身吧。朕上次来的时候几数太少，这一次还算有些模样。
1: 姚崇叩首道：
3: 臣全家再谢陛下恩典。
1: 第239集，拜访姚崇。李隆基所称之己，即是按照朝廷规制，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在门外列己，此己由朝廷供给，一品可列16己，二品可列12己，三品可列10己。李隆基前次入姚宅时，其为三品之职，仅列10己，现在官至一品，当然可以列16己了。李隆基被奉至中堂坐定，高力士站在身后，姚崇及其小儿子姚毅侍立一旁。李隆基说道：
2: 自姚公离职之后，朕少见姚公身影，心里难免有些空落落的。今日在宫中忽然兴起，就想来瞧瞧姚公在忙些什么呢。
1: 姚崇躬身道：
3: 臣朝参之余，或入东宫教授太子，或回宅中弹仪弄孙，臣如此锦绣日子和好心境，皆蒙陛下所赐，且陛下挂念老臣，臣实在无言以对，唯有感激涕零。
1: 李隆基目视姚毅道：
2: 姚公啊，此次考课之后，也该让此子外出历练一番了。
1: 姚毅成人后为官，先入东宫为左内律府牵牛，继而又转为东宫右春方的太子舍人，两者至极相同，皆为六品官员。李隆基此前多次向姚崇说过，欲授姚毅为五品官员，或为京官，或出外任，由姚崇自选。姚崇认为儿子年龄尚幼，需要历练，不宜升迁太快，如此就婉拒了李隆基的好意。姚崇答道：
3: 此子为太子舍人未及半年，不宜变动，臣谢陛下恩情。
2: 想是姚公对前两个儿子管教太少，由此对小儿子就严加管教。姚公啊，也不可矫枉过正啊。
3: 臣以为欲习之历事，须不越官次，循序渐进最好。他们生在为官之家，少了一些命困图穷之恶境，

0: 不让他们升迁太快，其实对他们自身最有好处。
1: 姚公既有此意，朕就从你所请。阿姚公啊，近来宋璟斥退诸道采访使，京城之人议论纷纷，你如何看待此事？
2: 姚崇现在虽非宰相，李隆基每遇大事皆要向其询问。姚崇微微一笑，说道：“
0: 宋璟此举，岂不是正合了陛下之意？”
1: 哼，他罢黜采访使之前，根本不向朕言语一声，又如何是合了朕的心意？
0: 陛下，这些采访使往年回京之时，皆要送出大批土仪，以为成例。臣不敢欺瞒陛下，臣往年以为这些物品无非地方土仪，因而来者不拒，坦然相受。宋璟此举从微处着手，旨在彻底清除宋礼请托的弊风，可谓是京中震动，更是全国震动。若因此绝了此风，陛下倡导的教化之策由此深入人心，此举实为好事啊。
2: 李隆基心想，姚崇不掩自己收礼之行，足见坦诚，遂颔首同意，继而又说道：“
1: 是啊，宋璟一身正气，由他来例行教化之策，可谓得人。然宋璟与姚公相比，就失于死板。午前他与张家珍又来劝谏一番，演说太庙坍塌，劝朕不可东巡，需居京修德。哼，姚公啊，此事你如何看？”
0: 陛下说得不错，宋璟等人如此认为，确实失于呆板。臣听说随见太庙之殿时，取来前秦苻坚的故殿之墓以为营造，则此殿至于今日已有数百年，山岩若风吹日晒久了，时有崩塌，木头积年而久，且有虫度，岂能与山石相比吗？
2: 李隆基大有同感，赞道：“
1: 姚公此言甚合朕心，天地万物亦有受邀，岂能与天命相连？朕想起当初治皇之时，那汴州刺史倪若水之论调，与今日宋璟等人之谏言，何其相似啊！”
0: 去岁河南丰收，而关中稍有欠收，陛下此去东巡，既可视察天下安澜，又可使百官随行，顿减关中用粮之量，此为一举多得之事。臣请陛下东巡依旧。
1: 好啊，姚公之言甚合朕心。
0: 哈，陛下此次东巡，定能见到倪若水。此人在汴州多年，官声不差，教化有方。如今朝中三省急缺能才，倪若水又渴望回京，若陛下认可，将其改授亦可。
1: 宋璟也提过让此人入尚书省，朕已答应授其为尚书右丞。
2: 李隆基本想在姚宅中多待一会儿，然大事皆问过，就有些坐立不安。究其原因，源于李隆基心里记挂着武惠儿。如此，他在姚宅中仅待了小半个时辰，即成于回宫。武惠儿此时已将案上的奏书收拾完毕，他将李隆基已批阅的奏章放在一侧，将未批阅的奏章摊在座前。其实殿内宫女在李隆基离殿时也会收拾，然李隆基觉得武惠儿收拾过的积案显得更加温馨。李隆基归于座上，向侍立一旁的武惠儿投去温情一瞥，转对

0: 高力士说道。
1: 张家行事为何如此迟缓？朕令其促请一行入宫，数年过去，为何杳无音讯？
2: 哦，臣多次追问，奈何张家说一行云游四海，居无定所，实在难寻。
1: 你明日告诉张家，若一行年终不来见朕，他们也不用在京城待了。哼，拖来拖去，又动辄扯上天命，若无一个明白人在朕的身边，只怕日子都过不下去。
0: 武惠儿在侧轻声说道：
3: 陛下，妾有一法，可让一行速至京中。
1: 哦，朕令其族家访一行多年，奈何他如同消失了一般，难见其踪影。如此人儿，若是用强，怕是勉强不来呀。惠儿能有什么高招？
3: 妾曾听说过一行和尚的事迹，若勉强不得，陛下为何不访燕昭王故事呢？
1: 燕昭王是为求贤才去见的郭伟，那郭伟以千里马为例，让燕昭王为己建屋而居，并拜己为师，如此贤才果然召来。惠儿啊，你是让朕为谁建屋呢？
3: 陛下当然为一行建屋，妾听说一行素爱观星察天，若陛下此屋中被其汉时张衡所造浑天仪及地动仪等物，那一行得知陛下诚意，定会不速而至。
0: 李隆基闻言大喜，说道：
1: 好啊，果然是好主意啊。高将军，你速让江作监选样造房。哎呀，好慧儿啊，为朕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朕要好好赏你。
0: 晚膳之后，李隆基与武惠儿共同沐浴，是夜两情欢洽，其详细滋味也不一一细表。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
6: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7: 哎，
6: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7: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6: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

0: 并在此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事实，李唐奉老子为其先祖，李隆基到了此地当然不敢怠慢，要好好的评调一番。自潼关向东至于渑池县，其间凡480里，其北为波涛汹涌的黄河，其南面为崤山，形成了一道极为狭长的函谷。古人曾记此险：一岸微风插天，约谷深尾，终日走峡中，无方轨猎奇处。由于此地形势险要，从春秋时起，这里成为多起重大战事的古战场。却说李隆基到了函谷关，下车驾后一眼看此地势，转对身边的宋景叹道：
1: 宋卿啊，此关西距高原，东临绝涧，南接崤山，北涉黄河，是为拱卫京师之第一门户。若此关丢失，身后的潼关实属危殆。
2: 此地势确实险要，堪称雄关。然臣以为，若国君得政不休，妄想凭一二险关据地于国门之外，终为虚妄。昔太宗皇帝不修长城，原由于此。
0: 李隆基见宋景说话终究要扯到道德之上，心想在此险关壮丽山河之前不能随意抒发胸臆，不觉有些气闷，遂干笑一声说道：
1: 此为我李家先祖写道德之言的圣地，宋卿再提道德之言，实为相宜。走，我们且去评调一番。
0: 老子被奉为李唐皇家先祖，那么有老子的遗迹之处皆被修得美轮美奂。自唐高祖李渊开始，历朝皆拨重金修葺此地。其依棺而建太初宫，宫门上的匾额有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赫然为紫气东来，其字由太宗皇帝亲笔所书，那是太宗皇帝最为擅长的飞白体。进入太初宫不远，有一处年代久远的矮小房舍，相传此为当初函谷关官令尹喜的寓所。某一日早晨，尹喜自此寓所走出不远，到了一个土台之上，忽然看见东方紫气腾腾，霞光万道，大呼：紫气东来，必有一人通过。即令官吏洒扫道路，以迎一人。其后不久，就见一老翁银发飘逸，倒骑青牛入关而来。尹喜执礼前去问询，并邀老翁入寓所休息。此老翁感于尹喜盛情，在此盘桓数日，写下5000字的文章，即为流传至今的道家宝典《道德经》。皇帝要来凭吊先祖，有司早为之准备好了一应的祭祀物品，且有相当繁琐的祭祀仪程。一番祭祀仪式下来，李隆基有些乏了。高力士遂将之奉入早就准备好的静室里休息。李隆基虽有些忙累，却兴致颇高，令宋景随之一起饮茶叙话。李隆基问道：
1: 宋卿啊，朕方才有些疑惑，这尹喜果然真有其人吗？朕观道德经，其字数不多，然汪洋恣意，可谓包容万物。难道说若无尹喜相留，这道德经就难以问世了吗？
0: 宋景看到皇帝容色轻松，知道皇帝这会儿想说些轻松的话，遂凑去说道：
2: 陛下有此思，臣刚才也有瑕疵。后世传言老子西去画湖，如此老子到底在何处呢？
1: 大唐立国以来，不分华夷皆为子民，则先祖画湖之说已有先兆。如此说来，先祖不管隐居国内还是远赴西域诸国，其实都无关紧要。
2: 陛下如此说，臣也可诠释尹喜其人。

0: 臣以为当时紫气冲霄，霞光万道，未必是真。想是尹喜看到老子气宇非常，遂邀谈数句，不料相谈甚洽，由此殷勤招待。老子得此闲暇，遂将心中所思写就《道德经》，因而流传后世啊。
1: 宋璟日常言语严谨，难得有如此说话随意的时候。李隆基与其相处，不免言行谨慎，生怕一言不合又遭其政见。他闻言哈哈笑道：
2: 若如宋卿所言，朕所敬爱之先祖，竟成一个贪恋口腹之欲的人了。有些亵渎先人了。不过宋卿难得有如此轻松说话的时候。其实嘛，为人一世，若时时端庄慎言，殊无趣味。你能如此随意说话，只要无伤大雅，也无不可嘛。
1: 李隆基小憩片刻，即出关东行，按照日程安排，今晚到峡州治所歇息。李隆基笑对武惠儿说道：
2: 惠儿，陕州那边温泉四溢，我们且去沐浴一番，正好洗去征程疲乏。
1: 武惠儿近来已识男女交合之妙，心想温泉水温能助兴趣，不由得眼波流转，先慎起目沐浴之乐，问道：
3: 原来陕州也有温泉，陛下，其水与骊山温泉相似吗？
1: 此次车驾出京之后，第一站即在骊山骊宫歇息。武惠儿第一次入温泉与李隆基共浴，事后余味绵绵而长，至今犹品咂不已。
2: 那里的宫室稍显简陋，温泉水却要比骊山还要丰盈。其温塘村周围方圆数十里，皆有温泉溢出，当地人竟然无冷水可用。
3: 哎呀，天下竟然有此妙处。
1: 李隆基轻抚了武惠儿的脸庞，笑道：
2: 山川再美，若无美人在怀，终究无趣。
1: 是时车内风光旖旎，柔情无限。第241集，宋公上谏。李隆基如此好心境未曾持续太久，前方的拥堵令其心情大坏。车驾入了谷底，就见函谷内两侧地势险峻，为谷底平坦，成为贯通东西的通道。谷底忽宽忽窄，最窄处仅能容一辆马车通过，历来有车不方轨，马不并辔之说。车驾经过此地，速度大为减缓，到了最后，大队人马竟然停滞不前。李隆基在车内越等越急，眼见着天色渐晚，若无法前行，在此谷中度夜岂不糟糕。他在车内待有小半个时辰，眼见队伍还没有动弹的迹象，遂探头对一直随侍身边的王毛仲说道：
4: 王毛仲，何故停滞不前？
1: 王毛仲禀道：
5: 车仗行至狭窄处，那里仅能容一辆车通过，不料两车齐逐，竟然卡死在那里，由此耽搁了时辰。
4: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既知此处狭窄，为何不依次通过？你这就赶到前面去，赶快疏通。
1: 王毛仲驱马前往，奈何谷内早已拥堵得水泄不通。待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赶至狭窄处，再指挥人将车抬开，又费时不少。如此车仗行至陕州治所的时候，就见空中月明星稀，时辰已至深夜。此次东巡的车驾之事归太仆寺处理，李隆基将太仆卿召至车前痛斥一番，并要罢黜其职。 太仆卿眼见着大祸将至，模样虽恭顺，惶恐万端，心里却有主意，禀道：
6: 臣处置不当，使车驾延误，实属大罪。然臣久处京中，不明沿途地势，出发之前已知会诸州府，尤其领引路之责。此谷由陕州所辖，其无人领路，又事先并不严明，臣虽难辞其咎，那陕州府也脱不了干系。
1: 李隆基想想也有道理，虽下旨罢去陕州刺史李朝隐与知顿使王仪等人的官职，太仆卿仅被罚俸三月。宋璟闻此消息，心中大急，待车驾入陕州停稳，李隆基刚刚进入为之准备好的刑所中，即来请求觐见。李隆基此时又困又饿，本不想传见，又怕宋璟有紧要的话要说，只好勉强接见。宋璟见礼后直接说道：
0: 陛下，臣以为若罢李朝隐与王仪之职，实为不妥。
1: 李隆基知道宋璟此来是为这件事儿，心中的无名火又起，没好气地说道：
2: 宋卿啊，你没见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吗？朕又没将他们杀头，不用你来刀下留人，我们有事明日再说好吗？
1: 宋璟见皇帝确实为极度疲乏的模样，也觉得自己有些性急，遂说道：
0: 臣不恤陛下，此为臣之罪，如此就请陛下先去用膳，臣先候在这里。
2: 哎，你年长于我，有一般鞍马劳顿，朕去用膳，你却空着肚子候在这里，莫非是想陷朕于不义？罢了，你就与朕一同用膳，我们坐下说话。
1: 宋璟也老实不客气，躬身谢道：
0: 如此，臣谢陛下赐膳之恩。
1: 李隆基归于座上，武惠儿先是递来一方热巾，李隆基擦面抹手，再仰身舒展一下腰身，顿时感觉逝去了一些劳乏。武惠儿继而又递来一盏热茶，李隆基轻抿一口说道：
2: 此为荆州之团黄，此时饮之，既能润喉，又能舒骨。宋卿，待饮尽此盏之后再来叙话。
1: 宋璟此时也是喉咙冒烟，接过茶水一饮而尽。李隆基见其饮尽，问道：
2: 宋卿，到底是有何不妥呀？
0: 此次东巡是为陛下登基以来之首次巡狩，如今国家建制安澜，庶民建制富足，则国人无比注目此次巡狩。函谷本来狭窄，拥塞实属正常，此次不过延迟车驾一个多时辰而已，那李朝隐与王仪引路不当，确有过失，然陛下雷霆一怒，竟夺其职。天下人若知陛下出巡的第一早事，即是让人以小过而获大罪，恐怕与陛下不利呀。
2: 他们亲临天子威严，这是小过吗？
0: 臣刚才将官吏考课之内容细细回忆了一遍，其中似无如此内容。陛下，国家法度虽由臣民遵守，然国君也不可动辄毁之。前朝协封官流毒天下，正是中宗皇帝肆意为之，可为佐证。
1: 人在愤怒之时，往往会有出格的举动。李隆基盛怒之时罢黜二人之职，待平复下来也觉得自己有些过火，现在宋璟郑重其事前来劝谏，他也就想顺水推舟再赴二人之职，遂爽快说道：
2: 也罢，朕就依卿所奏，可废前敕，复其官职。
1: 宋璟本想皇帝为保自己颜面不肯认错，他此前早就备好了诸般说辞，欲持久劝谏，没料到李隆基今日如此痛快，竟然早早的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如此 就迟疑了一下。
7: 嗯，

0: 李隆基笑道。
1: 宋卿就为此事？那朕答应了，我们就速速用膳吧，明日还要赶路呢。
0: 宋璟闭目先想了一下，继而坚决说道：“
2: 陛下，一日之内，竖其直再负其直，也似不妥。”
1: 哎呀，宋卿啊，你今日来莫非是专为折腾朕的吗？处又不行，负又不行，你到底意欲何为呀？
2: 陛下想啊，今日陛下雷霆一怒，处其官职，臣来此轻轻一说，又负其官职，事后外人定会说皇帝行事简单且粗糙，还是宋璟守法持政，待人以恩，如此就归陛下，恩归微臣，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0: 李隆基马上就明白了宋璟的心意，笑道：“
1: 人言宋卿心直如杆，若以此事而论，哼，你的心思倒也细腻的很嘛。也罢，你不用再说道理，仅说办法即可。此事既结，我们需即刻用膳。”
2: 微臣以为，不用马上负其职，可是他们以戴罪之身行往日之责。稍待一些时日，再斥还其职即可，如此可谓进退得宜。
1: 好，就安卿所言来办，好吗？来，我们速速用膳吧。
0: 宋璟走后，武惠儿关切地说道：“
3: 陛下今日劳乏，可稍微清洗一番入寝。”
1: 哎，这个宋璟，朕确实有些乏了。慧儿也一样吗？
3: 妾毕竟年幼，又不用思虑过多，并不觉得劳乏。
1: 嗯，慧儿此言可是说朕老了？
3: 陛下壮健如斯，可谓龙马精神，哪里能说老字。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他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他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

0: 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她你图她什么，她想了很久，说她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她爱的不是她，她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她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她说这不是放弃她，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她，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大家可能感觉出来了，自打立了秋之后啊，这个温度是下来了，早上起来有的愿意出门了啊，上公园走一走，散散步。这公园啊，每一天都有在地上写那个大书法字的，就那大毛笔，完了之后呢拎个水桶，用那大毛笔蘸水桶里的水，在地上开始写那个大字。这几天我就看着有这么一句话，说怎么写的呢，说做人呐，一半装傻一半聋哑，人生一半释然一半算了，有些事明白了就好，不用说出来，有些人看透了就好，不用去揭穿。爱情也好，亲情也罢，有些话说的太清楚了未必是好事，有些事呢求之不得也未必有遗憾。所以凡事啊孤陋着走，人生在世没有称心这一说，但求半称心。后来我反思这句话，就是人生在世啊，没有那事事如意的事，没有那事事顺心的事，但求半称心。这事顺心如意，如果是100%是满分的话，其实50%就已经算是称心了。你可着这个心态来，啥事你不钻牛角尖，啥事你都能往开了想，啥事你都能解开自己心里的那个结。你像那天我就遇到个患者，这年龄比我小啊，叫王刚啊。我说你这个名好啊，说大林老师我这名怎么好呢，好啥呀，哪好啊，你看我一身病，年纪轻轻的，我挂你号还总挂不上啊，我就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您的号啊，合计呢让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说这不就挂上了吗，是吧， 我好事多磨嘛。
7: 嗯，

我先给你搭搭脉吧，啊，我给你号号脉。我这一搭脉，我就问他，我说家里几个孩子啊？告诉我就一个。我说那你住的离这远不？他就跟我说还行，住海淀那边。为啥我这边跟他搭脉，我先问他几句话呢？其实很多人呢不明白这其中的道道。这个患者呀，看见大夫，一般的呀，他有的这个心里会紧张，这心里一紧张啊，他这个脉搏跳的他就不稳当了，啊，有的就不规律了。所以呢，你在跟这个患者搭脉的时候啊，你跟他简单的聊上几句话，是吧？哎，唠唠家常，这个患者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松弛下来，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你摸到的那个脉象，他才是真实的脉。我一摸他这脉，啊，脉发沉，啊，发幻，滑脉的厉害。有人说，那女同志一般怀孕的时候不滑脉吗？什么叫滑脉啊？这个滑脉呀，就是如盘走珠一般，就像是你摸那个算盘珠，啊，你就摸那个算盘珠，啊，如盘走珠一般，在指下左右滑动，它不固定。这男同志怎么也滑脉呢？女同志一般出现滑脉啊，是因为怀孕了。这孩子在母体内他需要大量的营养，所以孕妇开始他那个气血呀都有不足的表现。所以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在脉象上能够表现出滑脉。那么这男同志他出现这个滑脉，而且这个脉搏迟缓发沉，你这一看就是心动过缓呢。我再一看他那面部，就看他那脸，两个耳朵那耳垂上啊有冠状沟，这就提示啥呀？他有冠心病。然后呢，在他那个鼻子根那个位置上啊，还有几处横纹，这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有面部有色斑啊，老年斑也比较多，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血不好，老百姓讲话了，血不干净，对。那肾也不好，肾功能也差，因为肾是负责过滤血液的嘛。你像咱们老同志，很多脸上这个老年斑的特别多，这都是肾不好的典型表现，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典型表现。整个血液不干净啊，浮现在脸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心动过缓呐，一分钟连60下你都跳不上。我说你这问题得多长时间了？他看着我想了想说，得有快一年了吧。我说那你这挺危险啊，心跳得太慢了，就心动过缓。我说你把手伸开，我就挨个手指头给他按按，就每个指头按下去之后啊都是瘪的，都得是半天啊他才能够起来，甚至有的你不让他转转拳头他都起不来。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呢？气血不足，气血亏虚啊。一摸这手还是凉的，一看就是肾不好。我就说你这一宿得起夜多少次啊？他说我这一宿基本上起夜个4-5次吧。我说那你这一宿你就甭睡觉了。我说把舌头伸出来我来给你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那个舌头面中间的位置没有舌苔，干裂。我说你这个胃也不太好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喜欢喝酒啊？咱讲话了，喝大酒。他看着我说年轻的时候不喝酒啊，但是现在喝酒。我说你现在喝什么酒啊？啊，能喝多少啊？他一次也就喝一口杯吧。我说那不行，怎么的呢？多呀，是吧？你不能这么喝。我说你那个舌头上啊已经表现出来了，你就再这么喝下去的话呀，那就非常容易脑血栓的。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再仔细看看，这舌头往上一翘啊，我这一看啊，舌头下面的血管是弯弯曲曲的。完了之后呢，

0: 还净那个血管疙瘩，就像咱说的打结了似的，那颜色也是很深。我说通过这个号脉，包括中医望诊，我能看出来的。第一个，你心脏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啊，心动过缓，你这么缓，你肯定有心衰的表现。我说这我都不用问，你平时肯定会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肯定爱长拔气儿，平时心脏啊肯定感觉堵得慌、憋气、憋闷。另外呢，你睡眠也不好，肾也不好，这号脉呀，你这个脉啊，在肾脉上表现得太弱了，这手指按下去啊，根本就跳不起来，手指按下去根本没反应，有的时候呢，甚至得使劲按才能探到你这个脉。另外呢，你这胃的毛病啊，跟你喝酒有关系，尤其你过度的还是喝那个白酒，你肯定胃黏膜啊，是不是啊？胃液呀、胃酸呐、这些在一起，它会伤害你那个胃。但是你现在首要的就是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些都是大问题。他说："大林老师啊，之前我也没少看大夫，但是没有一个像你说话说的这么透彻的。你刚才说的那些都对。去年老伴儿走了，他这一走啊，我这心里边就打不开了。白天还好说，尤其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就感觉心里堵得慌啊，这个心结啊打不开似的。最近早上起来口干口苦的，有的时候嗓子有痰，有的时候没有，完的肋叉子也不舒服，心脏成天不舒服。我这就合计，我得找你给我看看。之前找你，你不在啊，我还合计这大夫怎么总不在呢？这不今儿个好不容易挂上你号了，你刚才说的那都对，所以我想请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说你现在这个心动过缓特别严重，你这就非常容易心梗啊，非常容易脑梗。我说你现在一个人了，指望不了谁，一旦你说出点啥事儿，谁照顾你呀？我就问他，我说几个孩子啊？他跟我说就一个。我说那是姑娘还是小子呀？老兄弟说："哎呀，啥姑娘小子，啥也指望不上。"我说："你看，你这心里都清楚。"我说："咱们呐，说句不好听的，真的一下子猝死了那行，对吧？讲话了一下就死那儿了，省心省事儿了，对吧？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用管了，一下子脑梗死了，行，对吧？这家伙一了百了了。"那如果那人死不了，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或者植物人了，你说那不遭老了罪了，对吧？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所以担心在这儿呢。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心脏病啊挺严重，尤其现在立秋了，你心脏治疗啊，你要是说我治疗晚了，治疗慢了，它不就容易出事儿吗？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必须用上，因为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所以你吃一段时间这药。另外呀，这人呢，你得往开了想，只有好好活着，你才能对得起这个家，甚至才能对得起走的人。人呢，要感谢他陪你走过的那一段路，一辈子也不要忘记。但人更多的时候啊，是需要自己走完自己的人生路。有的时候啊，你陪不了老伴儿；有的时候呢，老伴儿也陪不了你。但要感谢在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要感谢曾经的岁月。就说这话的时候啊，我发现老兄弟的那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么你像最近很多患者和病友就询问我说："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舒和香这药好， 舌下入药只需几秒钟，直达心脑，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它直接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那是一样的入药方式，快速有效，同时还具备什么呢？治疗全面、治疗彻底的这么个治疗效果。它的好就在于什么呢？你往嘴里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要是打三下它就强心脑。那么舒和香这药说具体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好在药材上。你像心脑血管病治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血管要畅通，你得保证心血管畅通，你得保证这个脑血管畅通。你不畅通，你治疗的目的是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就是通，你得保证这个血管畅通，你得能够通血管。所以舒和香这个药它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强心脑。第三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舒和香这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它不是药丸，也不是胶囊，也不是什么片剂，那么也更不是什么膏方药。那这是什么药啊？就是舌下药。所以直接往嘴里打药，直接打在我们的舌头下边，还不浪费药，不浪费我们的救治时间啊，让你直达心脑。一般的药能做到吗？如果你有心脏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跟心脑传统口服药对比，你比如什么丸药啊、膏方药啊、中成药啊、西药啊，啊，口服是不是得入口，经过口腔、食道、胃的消化，最后到肠道，肠道呢再吸收一部分药效。你想想，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还能有多少药能到你心脑啊？对不对？甚至讲话了，也就剩个20%、10%左右。你心脑病和别的病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像别的病，你药效吸收10%、20%，哎，它就能起到效果了。但你这心脑病，你别忘了，咱们有很多人心脑病是什么病啊？是大病，是重病，对不对？心脑有心包，对吧？哎，脑袋有血脑屏障，啊，有膜。你这点药它根本不能完全到达病灶，是不是？这点药啊，药效还没用呢，吸收都吸收不够，你心脑吸收至少得达到80%以上的药效，它才能起到治疗效果啊。所以这就是为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吃完汤药啊，我吃完这个药丸，吃完这个膏方，完了吃完成药，吃完一些药片，就觉得这个药效啊有点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你说没有效果吧，也不是啊，你说效果多明显吗，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不太理想。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入药方式问题。那反过来你再看看这个舒和香啊，它是舌下入药，不经过我们这个食道、胃、小肠，不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直接舌下给药就能直达心脑，所以它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因为人的舌下两根静脉呀，它连通的就是你那个心脏的两根血管，直接就跟你心脏血管连着呢。所以你看你心脏淤不淤堵啊，你通过舌下这两根大青筋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你看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呀，血管应该是直的，颜色呢应该是发青的。你再看看心脏病患者，是不是？你再看他那两根，那么每个人的表现呢还都不一样呢。有的讲话了又粗啊又弯的，对不对啊？又粗又弯，急了拐弯的。有的甚至咋的，有瘀斑啊，有的呢是有红斑，有的呢甚至说在舌头下边啊已经打结了啊，就像咱说那个绳啊穿来绕去打了个结，有了个疙瘩。有的呢就像那个大树树干似的，怎么呢？ 有好多的分支，有的呢整个颜色发黑，有的呢它是发紫色的，有的甚至说颜色还发淤。其实我们舌下的这个静脉啊，它就相当于是一面镜子，所以舌下入药治疗心脑可以说来的效果是最快的啊。所以一般的口服药跟舒和香，你说它能比吗？你无论从吸收上还是说从那个治病的速度上来看，别的药根本比不了，所以这个效果那就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和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对比呢？你像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入药确实快，这咱得承认，对吧？要不怎么能成为我们这个心脏病的急救药呢？但是它的作用也就只是什么呢？急救、应急、顶药。而舒和香这药啊，是平时治疗的药，关键急救的药。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就是纯西药的，甘油是干啥的？它能制作炸药，所以舌下给药它能扩张血管。讲话了，你不堵住了吗？不梗了吗？你不通了吗？你不疼吗？好，那我给你这个血管我给你炸裂开，是不是给你扩张开？你比如说原先的血管啊，可能有这个块头那么粗，小手指头那么粗，你吃上之后呢，它让你变成大拇手指头那么粗了。人说哎，这挺好，那肯定啊，血管给你撑开了吧，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效，血管给你扩张开了啊，讲话血管给你炸开了。但几个小时之后，就是它这个药效没了，它是不是又恢复回去了？那该堵的地方还继续堵，你心脏该疼的时候还会疼。所以平时咱们敢那么吃吗？说我一直就吃着，敢吗？不敢吧。也就是说啥呢，在我们有特殊情况下你才能这么用，对不对？你像有些老年人，再说老年人为啥他这体质特殊呢？有很多人有动脉硬化呀，对不对？那血管都没有弹性了，完事你总拿着药到那儿叮咣二五一顿炸，你想想能行吗？你总这么扩张血管，是不是非常容易造成你那个血管破裂出血呀？舒和香这药呢，它就完全不同了。这药止心痛、通血管、强心脑，更主要是怎么的呢？一药三心，通心、救心、稳心。当心绞痛发作时，再不用其他的医疗手段下，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救治率能达到 90% 以上，可以说这效果非常好，疗效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脑患者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心衰啊，有的呢还有室颤、心律失常、高血压。你看用上舒和香以后，90%以上的病人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也清醒了。很多严重的心脑病人两个礼拜就明显见效了，你就说这个效果好不好吧，对不对？所以咱们大家伙啊，得你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感受。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 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

0: 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看，昨天在医院，我遇到以前我们一老邻居，刚来北京的时候啊，医院给我安排了一小房，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住在一个院的。就昨天他来看病，看着他老了不少，完事在一起聊天，他就跟我讲，怎么的了呢？被儿子给撵到外边住去了。我听完，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又挺生气，我挺可怜他的。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造哪门的孽了，怎么养这么个孩子。他说有些时候啊，我都不好跟身边的这些人说啊。就是他说完呢，我都忍不住感慨，他对他那个儿子那是真好，讲话了要啥买啥，你想咋地咋地。那疼儿子疼的讲话呢都没法没法的，可以说这一辈子倾尽所有，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一年到头讲话呢也不买一件衣服。你别说一年到头，你就十年他也舍不得买一件衣服，吃饭那更是如此。那老两口一天呐就是对付，论讲话了就攒钱，自己舍不得就是给孩子攒钱。你比如说晚上炖了一锅菜，那早上起来啊就烩饭。这什么叫烩饭呢？你看现在年轻人不太懂不明白，就是你头一天晚上你剩下的那个菜啊，炖菜，你是白菜土豆之类啊，剩下的大炖菜啊，和那个剩饭或者早上新做的那个饭呢，就放在一起啊，搁锅里边啊一起咕嘟。那然后呢倒在那个盆里，完了再往里边搁点盐呐、放点味素啊，那个拿筷子再拌上拌了。那有的老两口啊甚至连香油都舍不得放，就这么会过日子。这省下来的钱呢就全都搭在他儿子身上了。那儿子论现在讲话了，那就是个败家子啊，那就是个街溜子，一天走哪儿都夹个包。包里边啊放的那什么中华烟呐、咱也不知道那里边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有的就是说那个烟盒是真的，那里边那烟呢可能不是，有也就一两根。有几年我在医院我总看着他嘛，啊，杨叔出诊呢，啊，我说你咋又来了，他陪个朋友，啊，我陪个朋友有时间我去看您去，那嘴可好了，我说你爹妈挺好的，挺好挺好的，反正我一问他就挺好挺好的啊，咱也不知道就是他把他爹妈撵出去这事儿啊。后来呢我听着别的邻居说，给他那爹妈呀都榨干了。你想想他一街溜子也没有个正经事儿啊，一天不务正业，反正回到家就是找爹妈要钱，一会儿做生意了，一会儿又和谁谈业务了，又是上俄罗斯啊，又上阿拉伯什么的，反正你听吧，啊，就没一句真话，讲话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反正你就看那孩子吧，长得挺好挺周正的，别说话，一张嘴说话你就听出来了，不着调，就让人讲话了一个屁俩谎的，成天就吹吹呼呼的，反正没钱了就管爹妈要啊，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那要钱就得给，你说那就给，不给不行，不给不行，不给咱讲话那孩子打爹骂娘。这边你看老两口啊节衣缩食呢，他呢领着朋友赶那边胡吃海喝的，请这个请那个的，一天啊喝上酒那讲话了那不行了，这只要喝上酒啊谁都不行啊，就他行，没有行的，就他本事大，反正没钱就管爹妈要啊，这回更厉害了，啊，这不吗？给爹妈撵出来了，说外面欠人钱了，人要揍他，啊，不给钱就要削他，完了之后呢，得给他爹妈。

那房子给卖了还钱，就这么的给老两口给撵出去了。可能有人听完之后都来气，我听着也来气。你说养这么个玩意儿，这老两口没办法呀，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说怎么整？啊，你不管他，讲话了你还能看着他让人打死吗？你管他，你这么大了，你咋管？管不了。你说话他听吗？不听，只能说算是救他吧。换句话来说，你不能看着他死啊，是不是？这老两口被撵出来了，撵出来之后，这老两口就在郊区周围租了一个小楼。这老头也是憋气啊，你告谁谁不憋气啊？一股急火，这撵出来住了不到两个月，突发脑血栓了。你想想自己有住的地方，有家好好的，回不去住不了，告谁谁不憋气？这不就半身不遂了吗？说话都说不了了，身子骨也不好使了。昨天这老伴推着轮椅上我这儿来看病来了，我一看，哎呦，我说这怎么，哎呀，病成这样啊？这老嫂子就把其中这原委跟我说了一遍，我一听当时，哎呀，又生气啊，我又可怜，说什么东西呢？这要我儿子，讲话了，我大嘴巴我抽死他那地上。我宁可没这孩子，但这话我不能跟人老两口说呀，对不对？讲话了，那是人家务事，对吧？你已经都这样了，你再说，你还让人活不？对不对？你就只能给他宽宽心。我说老哥，没事，你这病啊能治好，我能给你治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给你治，胳膊腿啥的都能好啊，都能正常。而且慢慢说话都能正常，我就跟那护士说，我说你给我拿一盒针过来，完了之后把病人这个舌头给拽出来，因为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你让他自己伸这舌头他有点伸不出来，他半拉伸的都不好使，他那舌头伸出来之后他是歪的啊，舌头往外一伸他也伸不出来，完了之后那舌头尖往一边歪，半拉舌头都不好使。完事我就自己用手掐住他这个舌头给他拉出来，然后在舌头上面给他扎了三针。这针呢必须得长，短了不行，短了你卡病人嗓子眼很容易出事，长了病人一闭嘴，那么正好这针呢他在这个嘴外边还能露出来那么一块，这叫舌三针，就是专门治疗脑血栓偏瘫失语。一般的大夫还不明白，一般大夫他也不懂，为啥我说现在有的中医他的那个技术都失传了呢？因为有很多大夫他没见过啊，没经历过，你说他能会治吗？啊，根本就不会。你像不少的毕业生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教我针灸啊。我说那你得练气功啊，对不对？你回去扎马步，回去捏砖头，一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扎马步是练习这个耐力啊，练习我们说下盘的力气。你要没有下盘的力气，你说来个肩周炎啊，我正骨你拿什么正？你自己那个下盘你都扎不稳，讲话嘞往那一站，别人碰你一下你都要摔跟头，那能行吗？扎马步这是练的什么气的基本功。那么抓砖头啊，是不是啊？抓铅球啊，练的是指力。你没有指力你怎么能运气到针上呢？对吧？你扎针灸你手都直哆嗦，你扎什么针灸啊？啊，你点什么穴呀？对吧？你那针拿起来之后你看吧，有的比那头发丝能粗点，有的甚至比头发丝都细。你没有指力你能扎得进去吗？对不对？你也学韩国日本针上套管吗？那不行。我们总提匠人精神，什么叫匠人精神呢？就是心无杂念，专心干一件事，什么这个挣钱呢那个挣钱呢跟我无关，我就专心一门心思的做这一件事，就给这件事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匠人精神。所以就这帮孩子，我跟他们说多少次了，我说得扎马步啊，捏铅球捏砖头啊，没人听，没有一个练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一说到年轻人学这个中医啊，我都很伤心。就我不给
刚才我说我那邻居扎上

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就这舒和香这药，你不用每一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片啊，不用打针通血管，你更不用手术支架搭桥开颅，啊，就脑瓜子给你切开不用。同样，它可以治疗好你的心脑病，而且随时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猝死的危险，只需要舌下给药。啊，你看我以前我治疗过这么一个患者，男同志，70多点吧，心衰，常年的反复胸闷、气急、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下肢水肿，啊，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胸闷的厉害，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瞅他那脸色你就知道他有大病，有重病，一看就能看出心衰，就过去看脸色就知道。有的讲话了，这叫啥？王阴王阳。但你做大夫的，你得给患者安慰，你得给患者春天般的温暖。就再难的病，你得给他希望，他感到有希望了，他也会配合你。所以我第一句话，我说你这病啊，我治了很多，你放心。啊，患者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不活动一直也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动换也胸闷了，啊，呼吸呢得是一口接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我就问他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问他这个排尿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那喝水呢？喝水还行吧？说喝水还行啊，那就是什么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着肾衰呢，心脏带着肾脏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也代谢不出去，喝的越多身体越肿啊。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这时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就都拿过来给我看了啊。我一看还挺全乎的呢，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这个冠脉造影你一看吧，还没啥大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素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41。你看咱们有些人说经常会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说到这个射血分数，射血分数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样，你要是不在内科工作的啊，有很多大夫他也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太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那个心脏的收缩啊，功能差一些，心肌明显存在着供血不行，就是咱说供血不足。这个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啥？心房颤动，也就是说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还有家属，我说您都吃的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用的就是什么卡维地洛呀，还有一些利尿剂啊，还有强心的像地高辛呐，贝纳普利啊，还有这个华帕林啊。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比较多呀，而且还咳嗽呀。患者说对对对啊。说老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啊，那么厉害，我都没跟你说。我说这也不用你说呀，我说你吃那药，我一看就是那地高辛和花法林，他俩一起用，那痰能少得了吗？肯定咳嗽痰多，这是必然的。我说你坐好了，我再好好给你听听吧。来一次都不容易的，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我又给他仔细的听了听心脏，完了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啊，心率太低了，1分钟，也就60下。完事又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我仔细看了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发黄，这就说明他血脂也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而且伴有心律不齐。那么改心尖的那个位置上呢，又能听出有吹风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水肿。当这患者一系列的这个体检完之后
啊，我说你还是得。

0: 你拍个胸片，做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啊，我再好好给你看一看啊，再确认一下。就这么的去做了这两项检查，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说明你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了，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了，也就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定性为三度，这就很危险了。同时，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必须收入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就是先办住院，完了之后呢，好好的抽血，再约各项检查，最后拿出这个治疗方案。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锆新、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你还不能突然给他停了。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的利尿药给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剂，啊，就每一天给他输液就行了，不用再吃口服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呢，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你看这样就挺好了，水液代谢暂时就稳定住了。他这个肾脏的代谢啊，怎么说呢？就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好，所以这根儿啊，其实还是在心脏上的。你看他肾脏不好，尿不出尿，但问题还是跟心有关的。同时呢，给他搭配上舒和香啊，这个药啊，一天呢给他吃两次，一次一管。一般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半管就够了。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啊，一天两次，正常一天半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那个心衰是三度的，你一天半管那个药剂量就太小了，所以一次就得给他用上一管药。不到三天吧，这个症状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我们前期诊断的方向是对的，用的药呢也是准确的，药剂量也够了，所以不到三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就能平躺下了啊，夜间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啊，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啊也消退的非常明显，两个肺这个斯洛因叫之前啊也有明显的好转，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就出院了。我们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要继续服用巩固治疗。我在这期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随访，了解你这个啊身体的变化情况。就一年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就基本上咱说家务生活啊自己做没问题。你说你指望他上外边挣钱去啊，扛大包去，那肯定不行，就是基本正常生活啊，自己去菜市场买个菜呀、做个饭，这都没问题啊。心脏的疼痛憋闷基本也没有了，睡眠呢、吃饭呢，一切都很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啊，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啊。他这心衰呀、跟他这心肌缺血有明显的关系啊。心肌缺血导致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那在治疗上呢，该怎么治啊？就应该稳心、通心、救心，就三心合一，联合治疗。那么你像很多医生啊，他会直接给你选择通心啊、溶栓、化瘀，其实这是不对的。你通血管，他那个心脏还是不稳。你记住，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一定第一步先是稳心，知道吧？稳心是为了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才是第一步。同时呢，你在稳心的基础上通心、强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的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衰、心肌收缩无力。这样三步同治，才能从根上治愈我们的心脏病。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它就在这儿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

0: 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叫李玉华，我家是沈阳的。
3: 欢迎欢迎。
2: 今年65岁了。
3: 啊，岁数不大。
2: 是不算大吧，这个病啊都病了17-18年了。
3: 哟，那你这病的年头可不短了。
2: 是啊，不到50岁就有病了。前段时间吧，有幸用上了那个苏合香，这个药不错，这个是专治心脑血管的药哈。
3: 没错。
2: 比我用的其他药效果都好，我用了10多天吧就见效了。
3: 哎呀，那就行。只要你记住，这人心脑没啥大事儿，最起码咱们这生命就没有啥危险。哎，用得好，这是好事，这也是我希望咱大伙儿都能够得到的啊。因为本身给大伙儿带来的药就是为大伙儿解决疾病的啊。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你主要是什么病呢？
2: 哎呀，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还糖尿病。刚开始吃药吧还能控制住，后来吧不行就扎上胰岛素了。扎胰岛素吧，有时候也用那个门冬，早晚各12个单位嘛。完之后，这不也就一直维持着嘛。血糖空腹吧是8左右，餐后是11、12。完吃点稀粥或者是好的点吧就高。哎呀，那几年吧并发症也没出现。我还说就这样天天吃药打针打胰岛素，控制的也行，还挺知足的。
3: 还挺知足。
2: 完这不5年前嘛。正赶上过年嘛，我忙活着做饭，这孩子们都来了。我发现我走道直撞墙，脑袋倒是不晕，就是走道有点跑偏。当时也没在意呀、农村人吧都皮实，反正我也没太在意，我就接着干活。这不到了初一嘛，走道还是那样，东一脚西一脚的。完那孩子都在家呀，我也没说。从初二啊，媳妇都回娘家了，人都走了。然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呀就有点不好了，我说我这好像是来病了。
3: 来病了。
2: 完了老伴说那上医院吧，这不到那个医院呢，各种检查，核磁啊什么脑 CT 啊，哎呀各种都做了，这结果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什么轻微的脑梗了，还有什么小脑萎缩。
3: 脑萎缩严格意义来讲都是由这个脑供血不足。那但是脑供血不足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糖尿病啊甚至跟心脏啊跟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都有关系啊。
2: 那可不是咋的，还动脉。

0: 硬化呢，诊断上都说了，
1: 是吧？
0: 都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完、啊、我这血压呀，听了之后，这血压就蹭的一下就高到180了，脑袋就开始胀乎乎的，哎呀，脑袋胀乎乎的疼啊，别提多难受了。那时候
1: 啊，
0: 住了几天夜在医院。
1: 啊，输液了。
0: 嗯，也没啥事儿，合计那回家吧，要在那块儿，你说花还得花钱，就得心疼钱嘛。啊，完了又过了两年，这心脏又不好了，什么二尖瓣反流，反正就是心脏总是闷着，长出气。喘气费劲呢、
1: 啊。啊，嗯，
0: 啊，还说心肌缺血，他有点心律不齐，成食不全了，全来了这病。医院这开了一大兜的药啊，
1: 嗯，
0: 让回家吃，这一天这药罐子吃的，这一直吃到现在吗？吃了好几年，
1: 嗯，
0: 这病始终也没好利索，
1: 就是一直还在吃呗，是吧？
0: 吃，一直吃，有点那一急了，一上火了，
1: 嗯，
0: 那就血压就高了。
1: 这就是啥呢？就是本身、
0: 嗯。
1: 病治没治，治了，药吃没吃，吃了，但是呢，始终啊，就咱说白了，没治到点儿上，因为本身这已经确诊了，就是心脑，但是你这心脑病呢，咱说句实在话，跟糖尿病还有关系，所以它挺复杂的个情况、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你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咱说适当的肯定得降糖，另外一方面呢，咱得去改善我们心脑供血。
0: 对。
1: 而且你要记住一点是啥呢？就是。你的这个心脑功能首先必须是正常的，那么要保证心脑功能正常，那么我们心脑所主宰的血液和血管是要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上，在针对于疾病的治疗上，你就不能说单一的我就光通血管不行，你还得照顾到血，因为从中医来讲，心主血液，主血主脉的，所以它管着我们身体的血液和血管。你像血糖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其实都归我们心脏管。
0: 对
1: 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病在治疗上，咱们直接要是早点用上这个舒和香，最起码你那个症状上晕呐、迷糊啊，说走路不走直线、
0: 嗯、
1: 这些，它都不会出现的。
0: 是不是后来吧，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嘛？
1: 嗯，
0: 听你的讲座，你说的那个心脑啊是大事儿啊，舒和香是心脑专用的药。我合计吧，试试呗。完了用上之后哈。
1: 嗯，
0: 这发现药确实不错，用了3-4天吧、
1: 啊，
0: 就是心口窝这块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就有感觉了，不是那么大喘气了，就是那长出气的那种憋闷的、
1: 嗯，
0: 也不像之前总骂他这胸脯子呀。哎呀，慢慢的我这睡眠也好了，以前踏实，嗯，喘气儿啊，就是顺畅多了。到现在呀，不单单是心脏好多了，脑袋瓜子吧也强了不少。
1: 啊，
0: 就是脑袋瓜子以前呢就。成天迷迷糊糊的胀痛，你说痛吧、
1: 啊、
0: 不是特痛，你说不痛吧他还胀得乎的，就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一天、
1: 哎呀
0: 哎呀，最近走道也不跑偏了，也不像早那咱们就走走道哈，东脚西脚的这也不的了，轻松多了，走道
1: 那挺好的。
0: 最近用这10多天了，血糖也挺好的，也没高，3000-7左右，血压下降了，最近量是140-90、
1: 啊、都在边上啊，按照咱们这个年龄段来说，你肯定说，达不到人家说那种标准血压，说高压120，低压80，对不？但是在边上也算可以、
0: 嗯、
1: 啊。
0: 这就行了。当时呢，大夫告诉我说要控制血压。哎呀，那血压要是不控制，血管还会复发呀，就上回那病。
1: 嗯。
0: 都还会复发。
1: 对呀、啊，你血压高了之后，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它不容易堵嘛、
0: 嗯，
1: 还容易出血呢。
0: 对呀、
1: 啊，
0: 上回是毛细血管嘛，这回再犯、
1: 嗯、
0: 那肯定是大事危险。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嗯，你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哎，
0: 不能老抱着侥幸的心理。
1: 哎，对喽、
0: 嗯，
1: 就是有心脑病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啊，血脂高的，你别抱着侥幸心理，怎么的，下一个得心脑病的就是我，那怎么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哈，你说我这血压吧，现在是吃1天1针的那个舒和香。
1: 嗯，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吃那个降压药，能减量点不？
1: 我的建议呀、啊，毕竟是你刚用了10多天，所以呢，我建议你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减量肯定早晚得减，但是呢，
0: 嗯、
1: 咱们一定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能明白吧、
0: 嗯嗯、
1: 就是说我各个方面的指标也好，自身感受也好，都得稳定下来、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完了指标又正常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减。而且也不是说我一下就减啊、
0: 嗯、
1: 我一下我就不吃了，也不是，是逐渐逐渐的减量、
0: 啊、对对，
1: 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把它减下去， 这样呢就保证什么呢，咱们既身体得意了，也就是没有这个难受的一些表现了，同时呢我们这个药量也会越用越少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别着急，我的建议就是两三个月之后，学生呢会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感受和指标的情况来给你调整用药，这个你放心吧。
0: 啊，
1: 好吧。
0: 啊，那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只要是这个苏合香的药对心脑好，
1: 对
0: 用上也不错，
1: 对吧？
0: 就真希望这药一直能有啊，一直能有，
1: 一直能有。
0: 我想坚持那个用段时间吧，争取把我的心脑病啊调好了。
1: 对，
0: 那我
1: 首先这个想法咱们是支持，是认可的啊，因为有病在身，谁有病谁难受。有了好的方法，那咱们能用的话，那就坚持用着。对不对？手头有你就用着，能用多长时间咱们先用多长时间。还是那话，总比这个没药治病，到处这个乱用药强吧，对吧？
0: 嗯，对对。
1: 哎，所以你就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0: 好了，
1: 好，
0: 好了，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红。

0: 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3: 第六十四集，望柏被小顺引着，一路走进乔治庸的书房，一眼看到他和望石，应季陡然变色。
4: 原来是你。
3: 望白甩开望石，让自己站稳，神情巨傲，冷笑道：
4: 对，是我。没想到吧。
3: 应季盯着他看不说话。望白并不在意，一瘸一拐地走动着，满屋子乱看。
4: 乔东家，当年孙茂才第一次骑驴到乔家，你爷爷智庸老先生也不给客人让座吗？
3: 小栓突然开口：
4: 东家，这是老东家的书房，小栓可不伺候坏人啊。
3: 望柏哈哈大笑起来：
4: 你这个坏人，你笑什么呀？你来到乔家你还敢笑啊？
3: 望柏不笑了，仍然不看应季。
4: 明白了，当年孙茂才第一次进乔家也是没有座位的，可我崔望柏并不是孙茂才。崔望柏今天忘记父辈和乔家的深仇，来到这里要和乔东家您化干戈为玉帛，还打算出一谋划一策，帮你成就汇通全球、祸通全球的志向。最重要的是，崔望柏要让今天的乔家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家族。怎么，我都说到这里了，你还不愿意赏给崔某人一个座吗？
3: 应季终于开口道：
4: 乔应季今天已经知道你原来是谁了，与乔家有什么样的冤仇，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追杀我？
3: 望柏立即打断他：
4: 等等，崔望柏今天能来到你这里，就是说我已经把他们都放下了，往事对我已成过眼烟云，想知道为什么吗？
3: 应季不说话，只警惕地盯着他。
4: 因为我在武昌府、保定府、北京城乃至于回山西的路上，一对一地和你较量过了，发现根本赢不了你，为此还折了一条腿。但是崔望柏还是崔望柏，你刚从广州学生意回来，我也刚从上海那样的大码头学生意回来，本想投奔一家和乔家实力有一拼的晋商大家，出一谋划一策，将乔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可回到山西才发现，号称天下最富的晋商中已经没有一家能与乔家一争雌雄，无论我投靠谁，将来都会在与乔家的争锋中一败涂地。我不想再演绎先人的失败人生，崔望柏今生今世只愿意帮助值得我一展身手的大商家成大功，哪怕他是乔家。怎么样，我讲的够坦率的吧？
3: 应季突然说：
4: 给崔先生看座。
3: 望柏说：
4: 还要上茶，上好茶。
3: 小栓站着不动。望柏又说：
4: 慢，我听人说过，孙茂才第一次到乔家也是饿着肚子来的，我和他一样，今天没吃饭走了几十里

0: 路，好茶可以等会儿再上，还是先给我们弟兄每人一大海碗羊肉汆面，多放辣子，多放羊肉，让我们填饱了肚子再好好叙谈。
1: 应季马上吩咐小栓，
0: 告诉大伙房，给两位崔先生每人下一大海碗羊肉汆面，多放辣子，多加羊肉。
1: 旺柏说，
0: 要正宗的原汁羊汤。
1: 小栓怒气冲冲，
0: 今儿个大伙房没有正宗的羊汤，也没有羊肉，只有清水下杂面。
1: 旺柏再次大笑，
0: 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只有这样，我今晚的遭遇才像极了当年的孙茂才。小东家，等会儿听我说出一篇孙茂才式的大道理，让你脑洞大开，你就不会觉得我不配自称孙茂才，白吃你一碗羊肉汆面了。
1: 应季盯着他说，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崔先生怎么让我脑洞大开。
1: 旺柏也看着他，
0: 我真不想这会儿就说。
1: 应季回头对小栓吩咐，
0: 快去让大伙房下羊肉汆面。
1: 小栓极不情愿地跑了出去。两大海碗羊肉汆面很快送到旺柏旺石手中，旺柏抱着碗吃得狼吞虎咽，大汗淋漓，连最后一口汤也喝尽，又吆喝，
0: 上茶，好茶，艳艳的，不然羊肉不好消化。
1: 应季看小栓，小栓上前一把将旺柏手里的碗筷夺走，又倒茶过来。旺柏尝了一口，
0: 乔东家，现在该说薪水了。当年乔老东家一年给孙茂才3000两银子，现而今时局艰难，我也不多要，一年也是3000两，如何？哎，你放心，马上你就会明白，我没有多要你的银子。
1: 应季说，
0: 银子不是事儿，崔先生到底要给乔应季什么指教？
1: 旺柏看看小栓，以半个主人的口吻发号施令，
0: 你出去，这些话是你们听的吗？旺石也出去，今夜我要和乔东家做彻夜长谈。
1: 小栓撅着嘴离开，旺石跟着离去。旺柏又亲手去关门，大模大样在当年乔志庸常坐的太师椅上坐下，喊道，
0: 添茶。
1: 应季笑容顿落，旺柏说，
0: 乔东家不要不高兴，听说当年孙茂才在乔家也是颐指气使，要是高兴了，就连你爷爷志庸老东家都被邀回来要过去的，让你倒个茶算什么呀？
1: 应季一把将他从太师椅上扶起来，扯过另一把椅子，正色道，
0: 崔先生，恕我不敬，今天崔先生来访，你是客，我是主，乔家客有客位，主有主位，那个位置就是主位，连我也做不得的。崔先生，请坐客位，乔应季下面奉陪。
1: 旺柏变色道，
0: 明白了，那是乔老东家的座位。
1: 应季点头，旺柏急忙整衣敛刃，向着那张太师椅拱手行礼。
0: 乔老东家，晚辈崔旺柏初入坛府，不知这是您老人家的座位，冒犯了，这里给您行礼赔罪。
1: 应季说，
0: 崔先生礼到了，请坐。
1: 旺柏在客位坐下，应季一旁站着相陪。旺柏不觉肃然，起立道，
0: 崔旺柏，原本只听说乔家家教甚严，今日得见，果不虚传呐。乔东家这么站着，在下也只能起来了。
1: 应季重新将他按坐下去，
0: 崔先生今天是客，理当坐下，乔家虽非大富之家，但乃先人印佑，一家上下衣食还是有余的，崔先生今天来一定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天下人的衣食，要帮乔英季
2: 碎了平生。

0: 之志，请开口吧。
1: 望柏不觉对他多了一层敬畏。
0: 崔望柏本是乔东家的仇人，不料只凭崔望柏一席虚言，乔东家就尽弃前嫌，坦诚以待，在下不能不为之动容啊。在下初来乍到，本想浅尝辄止，但现在改主意了。乔东家，我可以直截了当吗？
1: 应季开始喜欢他了。
0: 当然，
1: 望柏说，
0: 乔东家从广州学生意归来，据说曾为民国后的乔家想好了马上做的几件大事，以为如此就可以光大乔家商业帝国，实现汇通全球、货通全球的梦想。
1: 应季点头说是，望柏哈哈大笑，
0: 恕我不敬，在崔某看来，乔东家的这几条大计非但不能使乔家如鲲鹏一样一飞九万里，相反却会让智庸老先生创下的乔家商业帝国一败涂地。
1: 应季变色道，
0: 崔先生何出此言？乔应季虽学识浅陋，可是要做这样几件大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望柏说，
0: 夜短话长，崔望柏先不说乔东家的，
2: 您免费送三瓶，哎，到
3: 手免费送三瓶，
2: 六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3: 一年的量了，
2: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3: 没错，
2: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我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3: 对呀，
2: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
3: 嗯，
2: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3: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2: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3: 对。
2: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
3: 嗯，
2: 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3: 没错。
2: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3: 嗯，
2: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哎，
3: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2: 没错，
3: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
2: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3: 对，
2: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3: 对，
2: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3: 是的，
2: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

0: 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三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六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4: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3: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4: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5: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3: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6: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3: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0: 第65集，应季接着问旺柏：“
1: 乔家会有什么好处？”
0: 旺柏二目炯炯：“
2: 乔东家可以一举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或者罗斯柴尔德，以后就是袁世凯拜了，乔家也。”

0: 比乔家更有实力和信誉，更能哄骗天下百姓，帮助他得到天下财富的商家。
1: 应季猛地走过去，将望柏面前的茶杯端起，将茶水泼在地下，叫道：
2: 小顺，开门送客。
1: 望柏大惊：
2: 乔应季，你干什么？
3: 崔先生，你的一大篇高论乔应季领教了，知道我若是听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吗？
2: 什么？
1: 应季一字一顿道：
3: 首先袁世凯完了，其次民国也完了，乔家也完了。乔家五代人从推小车走西口开始，千辛万苦，多少人在山路上饿死、渴死、冻死，多少人被土匪劫杀、被沙漠活埋，多少寡妇一辈子守在望夫台上，看不见男人回来，母亲等到死的那一天都等不到十二岁就出门学生意的儿子回家，这才有了今天的乔家。我要是听了你的话，五代人的辛苦，成千上万掌柜伙计的血汗和牺牲，就只成就了一件事，乔家变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贼窝。乔家倒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可中国几亿人必将会为活不下去揭竿而起，中国会再起一场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外强趁机而入，中国不亡，再无天理。那时我这个乔家的东家就是点燃这场大火的罪人。
1: 小栓、小顺、望石一起冲进来，望柏难以置信地说：
2: 乔应季，你让我走？
3: 门在那边，快请。
2: 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你走。
2: 好好，我会走的，可是走前要再说一句，我不是没来过，我来过了，试图和解，帮你成大功，是你把崔望柏从这条路上推开的。望石，过来扶我走。
1: 望石急赶过来扶他走出去，小栓、小顺跟着出去。应季心中大怒不已，环顾左右，忽然看见了望柏喝过茶的杯子，举起来摔了个粉碎，叫道：
2: 人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没有一点人心呢？
3: 小栓，拉马。
1: 乔家大门外面，望石刚扶望柏出门，小顺、小栓就咣当一声把大门关上了。望石问：
2: 大哥，我们回家？
1: 望柏回看乔家，大声道：
2: 乔家不用我，山西就没有崔望柏瞧得起的人家了，我们远走高飞。我就不信天生一个崔望柏，给了他诸葛亮之才、鬼谷子之智、苏秦张仪之舌，就不会再给他一块舞台，让他翻云覆雨、搅动天下，不能名垂千古，我也一定要遗臭万年。
1: 望石扶他上了车，匆匆赶车离开。后半夜光景，应季带小栓赶到了祁县大德通总号大门外，砰砰打门。二掌柜跑出来开门，吓一跳：
4: 东家，您怎么这个时候？
1: 应季问：
3: 两位大掌柜都睡了吗？
1: 二掌柜点头。应季已经让自己冷静下来，说：
3: 算了，不用了，没什么大事，我回去了。
1: 潘维言、高瑞已经边系衣服边走进来，吃惊地看着他：
4: 东家，这个时候来了，出事了吗？
1: 应季随他们走进大掌柜室，笑道：
3: 是出了一件事，但是过去了，真不好意思。
1: 潘维言说：
3: 还是坐下说。
1: 三个人坐下来，应季感叹道：
3: 两位大掌柜，过去我还只以为对晋商票号进行银行改制，有利于外人进逼下保持中国的金融独立，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就没有想到他居然事关民国后中国的治乱生死，十万火急。
1: 潘维言心里一惊：
3: 是谁让东家

0: 想到了这些呀？
1: 应季说：“
0: 哎，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马上去做，不然我大哥的话成了真，中国就会黑暗天日，再无复兴的一天，连我们这些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1: 潘维言道：“
0: 啊，东家说到这里，我正好跟东家说件事。眼下祁县四大家，除了我们，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都正在做三件事。啊，什么三件事？”
1: 高瑞说：“
0: 啊，顶铺子、算银子、埋钉子。”什么意思？
1: 潘维言说：“
0: 顶铺子就是把家里的铺子顶出去，关门歇业。算银子是打发人把因为你们这场革命从各地撤号回来的掌柜伙计遣散。埋钉子就是把银子都埋起来。为什么呀？”
1: 高瑞说：“
0: 哎呀，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马上就要到山西抢银子了。”
1: 应季愤然道：“
0: 胡说，袁世凯是民国临时大总统，怎么会这么做呢？”
1: 高瑞说：“
0: 这两天呢，一定有不少被各家遣散的掌柜伙计，过去挖都挖不到，现在找到我和潘大掌柜求一碗饭吃。东家，你们革命党推翻了大清，别的好处没看到，看到的是百业凋零，天下人失业，不少人的日子马上就过不下去了。”
1: 应季皱眉道：“
0: 这些人实在活不下去，又实在能干。照爷爷的老规矩，我们留着。”
1: 潘维言急了：“
0: 哎，不能，我们的人也正从各地撤号回来，拿着薪水吃闲饭呢。”
1: 应季看着他们二人：“
0: 说定的事，马上干。四件大事干不了，先干两件。一是联合晋商，改制银行的事要快做；二是重开茶路，重建茶山的事也要快做。革命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不能给大家饭吃。这个问题不解决，真的就会发生二次革命。”
1: 二人吓了一跳：“
0: 啊，东家，你说啥？还要发生革命？”
1: 应季皱着眉头说：“
0: 解决了天下人的温饱就不会，解决不了，甚至还要把天下人最后一点活命银子，通过见不得人的办法都拿走，就一定会有革命。两位大掌柜，虽然乔家给不了天下人温饱，但我们眼下是晋商的一面旗帜，大家都看着我们呢。我们这么做，一可以稳定山西商界的大局，二可以引导大家一起做。”
1: 潘维言站起来说：“
0: 好，明天我再去见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的大掌柜。”
1: 高瑞也说：“
0: 东家，重建茶山、恢复茶路都要用人，我明天就在失意的乡雨里招兵买马。”
1: 应季同意：“
0: 嗯，能做事的都留着，我想将来仅仅在茶路上就要增添许多人手呢。”
1: 已经是四更天了，依依、喜凤仍然坐在内室里等候。一阵脚步声响亮，应季推门进来，吃惊地问：“
0: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1: 依依说：“忽然间你就不见了，我们睡得着吗？”应季心情大好：“
0: 啊，没事了，喜凤，你去睡吧。”
1: 喜凤跑出去端热水进来，依依示意他放下退出。应季看地下放着一个大箱子，问：“
0: 这是什么呀？”“
1: 你不是要出远门吗？我和喜凤把换洗的衣裳鞋袜理了理，包好放里面了，出门的时候再交代小栓几句，你就不会缺这少那的了。”“
0: 人娶了媳妇就是好啊。”“
1: 呸，听说晚上来了一个孙茂才。”应季不愿多谈：“
0: 啊，假的，走了。”
1: 说着一把将依依抱起：“
0: 有什么知心话你快说，趁着我这会儿高兴。”

0: 脸红了，笑道：“生了一天的气，这会儿怎么又好了？”“
1: 哎呀，别提那些让我不高兴的。回来一看到你啊，我就是再生气也变高兴了。”
0: 说着就要去亲他，依依用手挡住：“
2: 你就是不高兴，我也得说。”“
1: 那就快说，说完了我得早点睡，明天一大早还得带他们去县城呢。”“哎，这又是什么呀？”
0: 依依看看应季身后的那个包袱说：“
2: 别动，这是我包给应英媳妇的，明天早上她就要被送到太原府戒大烟了。”
0: 应季一惊，想起来了：“
1: 晚上你去看她了？”“
2: 我现在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内当家，她是我的妯娌姐妹，我当然要去看看她。”
0: 应季沉默下来，盯着依依看：“
2: 别这么看我，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事。应英媳妇答应照你说的办，明天去太原府借大烟，但就怕一时半会儿借不了。”“
1: 借不了也要借，总之这个家里不能有犯家规的人，别说是他，就是你也不成。”“
2: 嗯，好。再问一句，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没跟你走，你真要把他们都赶出家门？”
0: 应季一愣，想了想：“
1: 当然，不这么做就是害了他们。”“
2: 可有人说现在都民国了，乔家也该民主一点，即使有人愿意养花，有人愿意养鸟，打死都不愿意去学生意，你也得让人家有选择的权利。”
0: 应季更不高兴了：“
1: 家规是先人定的，为的是后代子孙不走邪路，什么选择的权利？吸大烟的权利也给啊，那还是乔家吗？”“
2: 你瞧，你还是革命党呢。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个人在生活选择上有自由，当然是法律约束下的自由。道理还是你讲给我的呢，回到家你又不实行了。”“
1: 哼，我就是不给他们抽大烟的自由。哎，你是不是也想要那种权利？你想跟他学啊？”“
2: 跟你这人就不能好好说话。算了，今天不跟你说了，洗洗快睡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明天早上我也要出门。”“
1: 啊？你去哪儿啊？”“
2: 我是大嫂，想把应英媳妇一直送到太原府，在那里安置好了，放心了，我才能回来。”“
1: 你不能去，明天你也不能出门送她，不给她这个脸。”
0: 依依不再理他，回头铺床。应季从背后看他，气消了，上前将他抱住：“
2: 又怎么了？”
0: 应季深情地看着他：“
1: 你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平白无故地在官道上捡到一个又聪明又善良的媳妇。”
0: 依依知道他回心转意了，红着脸亲了他一下。第二天一大早，乔家书房院里十几个年轻男人提着铺盖卷站着，应文坐在铺盖卷上看书，应震也在，他媳妇和别人家的老人媳妇孩子一样守在自己男人身边。景清揉着眼进门，看大家都在，吃惊道：“
3: 哎呦，你们还真来了。”
0: 他一二三四地查起人头来。应震不高兴了：“
3: 哎，我们都到了，当家的大哥大老爷怎么还没起来啊？”
0: 他女人急忙扯他一把，低声道：“
2: 你还胡说。”
0: 应震越发生气了：“
3: 应英也没到啊？哎，他敢不来我就敢不去啊。”
0: 景清也生气了：“
3: 应震，又是你，怎么应英没来吗？马上打发人去找他去。告诉你们大家啊，这个家从现在起又有章法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放松你们。哎，应文，别看书了，快去找应英，他不来我就真敢打发人捆他来，再不听连他抽大烟的媳妇儿一块撵出去。”
0: 应文将书藏进行李跑出去。应英家小跨院门前一辆马车迟来停下，依依身穿长行衣， 看小顺等人将两个大衣箱放上马车，喜凤将昨晚应季看到的那个包袱抱过来，李妈陪应英媳妇走出院门，一一上前扯起她的手说，
2: 包袱里有我给你拾掇的几件衣裳，还有点银子，不多，不是没有，是怕多了你又忍不住。天不早了，咱们上车吧。
0: 应英媳妇忽然回头看一眼，只见应英自个儿提着铺盖耷拉着脑袋从院门里走出，应英媳妇眼泪忽然涌出。应英看她一眼，
3: 行了，你跟大嫂去吧，我是出去学生意，眼下都民国了，天下太平，商路上轻易死不了人，你别担心。
2: 女人忽然说，等等。
0: 应英回头，
2: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自从你听大哥说只要在这个家抽大烟就不算是乔家的人，心里早做下谱了，是不是？这回我要是戒不了，你就顺水推舟休掉我，再娶一个好的。
0: 应英说，
3: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没这么想，你胡说啥呢？
2: 你没想就好，告诉你吧，我这回去保准把大烟戒了，想去好的，别做那个梦。
3: 哎，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我这是去学生意，白天跑街，夜里给师傅倒尿壶，忙得什么似的，哪里还会做梦呢？
2: 那你好好保重自个儿的身子，我戒了烟，天天在家盼着你回来呢。
3: 别啰嗦了，我走了。
0: 女人望着他走向书房院，眼泪又落下来，依依上前帮他擦泪。
2: 好了，我们是商家的女人，男人总是要出去走商路的。
0: 他扶女人上车，自己和喜凤也坐上去，对车夫说，
2: 走吧。
0: 书房院里，应季已经带小栓走进来，景清和众人以及女人孩子都看着他。应季问景清，
3: 有没到的吗？
0: 景清说，
3: 哎呀，没有。
0: 应季看了看大家，
3: 那好，把自己的行李背上走吧。
0: 众人吃惊不动，窃窃私语起来。应震不高兴了，
3: 哎呀，什么话不能大声说呀，他又不是老虎。应季，怎么走啊？车在哪儿啊？
0: 应季看他一眼，
3: 没车。你们过去出门不是马就是车，那是当少爷，现在是出门做学徒，走商路走商路，第一要学会的就是走。我今天跟你们一起走，30里路，半天就到，走吧。
0: 说完不等别人再说，转身往外走。
2: 众人不得已各自背起行李朝院外走，
0: 各家的老人女人孩子和自家要走的人做最后告别，女人们哭起来。应震看众人跟着应季朝外走，瞅一眼自己的铺盖卷，越发生气，他女人替他背起行李说，
2: 走吧，人都走了，我去送你。
0: 应震一把将行李扯回来，背到自己肩上往外走。
2: 女人落泪，忽然又笑了。
0: 一妯娌女人看她说，
2: 应震媳妇，你男人走了以后，千山万水隔着，一年只能回来一个月，当学徒头4年还回不来，你还笑？应震女人说，我想哭，可是你想大哥把他带出去学正经本事就不哭了，他一个大男人不能一辈子总窝在家里养百灵子吧。
0: 妯娌女人说，
2: 也是，他欠的债呢。
0: 应震女人低声道，
2: 刚娶进来的大嫂子答应悄悄替他还了。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吃饭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

0: 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入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都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乘调味品。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

0: 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英雄模范人物是她成长的动力，从小就听过刘胡兰、赵一曼、江姐、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深受感染，决心也要做一名像英雄那样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他上小学时看过影片《闪闪的红星》，就发誓要学潘冬子。内心强大的魏冬梅有主意，性格倔强，在他眼里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青春献给了国防，无怨无悔。面对作家、记者、编剧们的接踵而来的采访，魏冬梅说，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有的是国家，是奉献，是对女炮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别人是在学校成长，我是在女炮班长大。因为接触了很多高层次的领导，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更多的受益是对孩子的培养，让他们知道母亲曾经的奉献，让他们因为老一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骄傲。与荣誉擦肩而过，魏冬梅并不觉得遗憾，更不计较，本来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女炮班的整体荣誉。在张家楼时，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小屯的形象，到了大滩，他们代表着海洋岛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妇女的形象。能成为形象大使，还在乎什么个人荣辱？女炮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对一个人进行精神再造，使懵懂少女变成内心强大的女炮兵。在离开女炮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仍然能从她们身上看到千锤百炼的鲜明印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如今55岁的魏冬梅住在县城，大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在县里读高中，她等于是陪读，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他在女炮班辉煌岁月之后所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大裁军，张家楼哨所就近并入某连队，大炮也转移了阵地，先是到苇子沟，后搬到圈内的盐场。大炮在苇子沟时，上级来首长了，魏冬梅带领女炮班的姐姐们到苇子沟进行射击表演。大炮搬到盐场后，

炮般的训练终止了一段时间，魏冬梅也到了婚嫁的年龄。结婚后，魏冬梅照顾病母十年，因为学了理发手艺太忙了，在陆地当木匠的三哥就要把母亲接到他家，并在他家旁边盖了两间房给母亲住，子女们经常去探望。母亲83岁去世，临终前子女们轮班照顾20多天。魏冬梅心疼母亲一生太刚直，性子宁折不弯，有些事情就是想不开，才得了抑郁症，后来变成精神病。魏冬梅是女炮班舞台上魏家女孩最后的身影。随着那门85加农炮从岭后转移到大滩，在新的阵地上安家落户，已经成婚分布在海洋岛各地甚至岛外的魏姓女儿，对那门朝夕相处的大炮和难忘的青春岁月，只有留恋、远眺和回忆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3: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2: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3: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

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

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她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她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边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了，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的厚重，
1: 又陪着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上了，
5: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9: 有趣，
10: 有料，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当代打工人狠狠共鸣的新观点：入职值得纪念，但离职才最值得庆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入职那天的快乐是装出来的，穿得板板正正，满脸朝气蓬勃，心里呢却是全程忐忑，怕做错事，怕融不进团队，怕试用期通不过，主打一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离职那天的快乐是发自肺腑的，藏都藏不住的，不用再卡点狂奔上班，不用再敷衍无效开会，不用再内耗纠结人际关系，更不用对着不合理的工作忍气吞声。网上有句话说得特别真实，上班最开心的两个瞬间，一个是刚入职，一个是刚提完离职。刚入职是对未来抱有期待，提完离职是终于解脱释怀。最搞笑的离职状态就是交接工作一丝不苟，下班速度无人能超。

0: 六点下班心虚，六点半走觉得敬业，离职之后闹钟一响，立马关电脑，到点直接拎包走人，谁也拦不住，主打一个恩怨两清，准时下班。很多人觉得离职是失败，是失业，是被迫认输，其实还真不是。入职就是选择将就，离职呢是及时止损，敢于离开消耗自己的环境，敢于告别内耗的职场，本身就是一种超棒的勇气。我们这一生不止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更是在筛选舒服的生活，与其在疲惫内耗里硬撑，不如及时抽身，给生活换个赛道，给自己松口气。这正是入职皆为生活谋，离职方得一生忧，前路漫漫皆坦途，告别旧烦迎新秋。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小部分，不是全部，能负重前行，也能潇洒转身，才是成年人最酷的底气。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为什么叫文帝或武帝的皇帝都很厉害，而叫炀帝和灵帝的皇帝都很差劲呢？
3: 这个我知道，因为只有干得好的才会叫文帝或武帝。
2: 没错，我们之前聊过，这些个字就是谥号，是皇帝死后根据他的一生所作所为而给的评价。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谥号具体都是什么意思。古人把谥号编成一本书叫谥法，里面有很多固定含义的字，我们挑一些常见的说。Kiss one 表扬型美式，也叫上式，主打一个歌功颂德。比如文、武、景、烈、昭、穆、明、瑞、康、庄、宣、义等都是好字眼。得到美式的皇帝，要么业绩突出，要么品德高尚。文指擅长治理内政，个人素质高，有学问，爱护百姓，典型代表西汉汉文帝。
4: 我们要走和平发展路线。
2: 武字面意思就是会打仗，能开疆扩土，平定祸乱，威名在外，让外敌瑟瑟发抖，典型代表汉武帝刘彻。
4: 都是我的。
2: 文和武是最顶级的谥号，稍稍次一点的美式还有昭，就是殚精竭虑，品德高尚，还不摆架子，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3: 走位走位。
2: 景就是广施仁义，不折腾朝臣和老百姓，
4: 佛系一点不好吗？
2: 美式是数量最大的谥号，这是因为谥号由朝臣商议，最终由皇帝批准，大多数皇帝的皇位都是从老爹那儿继承下来的，不会起太差的谥号。 Case 2 同情型平氏，这波谥号一般是表示惋惜和同情，常见的有哀、怀、悯、道、公、商等。比如怀指此人性格仁慈，能当个好人，但当不了好皇帝，比如被张仪用六里地骗得团团转的楚怀王。
5: 年年都上当，当当都一样，真憋屈。
2: 哀早死短命或死得不正常的意思，比如晋哀帝性格懦弱，喜欢念经修道，拿重金属药丸当饭吃，年仅25人就没了，一生也没什么功绩，所以后人给了一个哀字。
4: 我这不是惯了，我这叫羽化成仙。
2: 敏一般追封惨遭苦难丧失尊严的皇帝，比如晋敏帝司马邺，打不过敌国只能投降，被敌国君主呼来喝去当小二，死的时候年仅18岁，
3: 憋屈，真憋屈。
2: Case 3批评型恶谥，也叫下谥，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某皇帝恶行多多，大伙对他怨声载道，
6: 差评差评，
2: 或者是皇帝的继任者对前任很不满意，尤其是亡国之君，由下一朝代的开国皇帝追赠谥号，
4: 手下败将还想要个美名。
2: 常见的恶谥比如桀、纣、厉、幽、灵、杨、荒等，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名。比如幽，贪污腐败，沉迷声色，不理国事，干的事常常让人看不懂。
3: 美人，你看看他们好像一条条狗啊。
2: 羊昏聩暴虐，道行逆施，任用小人，沉迷女色不可自拔，是一个差的不能再差的恶评。
3: 你羊了？
4: 咋了？你不也羊了？
2: 灵和现在的灵意思完全相反，是说一个皇帝荒唐昏庸，花边新闻一箩筐，比如发明成人开裆裤，喜欢裸泳，公开出柜的汉灵帝。
3: 真爱面前就不要把性别看太死了。
2: 古人注重体面，只要不是坏的别具一格或蠢的别出心裁，一般都不会用恶谥。北宋之后明文规定禁止使用恶谥，
4: 禁止给差评。
2: 皇帝们开始用各种赞美词铺垫谥号，从5、6、7、8个字发展成清朝的20几个字。

0: 哇哦，这哪里是四号啊？过年的春联都没有他喜庆。
1: 四号变了形，也变了质，最后拖着冗长笨拙的身躯消失在历史中了。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有所期待，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努力去实现。如果你期待规律的作息，那就从今天起早睡早起。如果你期待更强健的体魄，那就从此刻开始管住嘴，迈开腿。你最大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他人的催促和群里的打卡，而是心里的那份期待。别因为害怕挫折和失败而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就算摔倒了那又怎样，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希望依然在前方。别再有那么多的顾虑，与其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心怀着期待，对每一件热爱的事物都全力以赴。人生有许多节点，今天是未来每一个日子的开端，走好当下的每一步才会问心无愧。哪怕是平凡的生活，为了那份对未来的期待去折腾，也会热闹起来。有所期待，万物都可爱。
4: 来，小伟，尝尝这个。
5: 嗯。
4: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5: 啊？啊，好。
6: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5: 求集合。啊，好看。
6: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5: 嗯，好。
7: 哎，你去哪儿啊？
8: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9: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

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筋，香螺体内暗藏两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入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长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

0: 方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用。

0: 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5: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

0: 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00。

0: 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 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

0: 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别边开行李舱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

0: 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

0: 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1: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呢，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0: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0: 让您说呢，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1: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啊、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杀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的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渔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2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4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10多里路，在太平湾贩布老客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客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8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

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儿，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沙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沙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十五岁当班长只会打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英雄模范人物是她成长的动力，从小就听过刘胡兰、赵一曼、江姐、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她深受感染，决心也要做一名像英雄那样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他上小学时看过影片《闪闪的红星》，就发誓要学潘冬子。内心强大的魏冬梅有主意，性格倔强，在他眼里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青春献给了国防，无怨无悔。面对作家、记者、编剧们的接踵而来的采访，魏冬梅说，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有的是国家，是奉献，是对女炮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别人是在学校成长，我是在女炮班长大。因为接触了很多高层次的领导，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更多的受益是对孩子的培养，让他们知道母亲曾经的奉献，让他们因为老一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骄傲。与荣誉擦肩而过，魏冬梅并不觉得遗憾，更不计较。本来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女炮班的整体荣誉。在张家楼时，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小屯的形象，到了大滩，他们代表着海洋岛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妇女的形象。能成为形象大使，还在乎什么个人荣辱？女炮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对一个人进行精神再造，使懵懂少女变成内心强大的女炮兵。在离开女炮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仍然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千锤百炼的鲜明印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如今55岁的魏冬梅住在县城，大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在县里读高中，她等于是陪读。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他在女炮班辉煌岁月之后所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大裁军，张家楼哨所就近并入某连队，大炮也转移了阵地，先是到苇子沟，后搬到圈内的盐场。大炮在苇子沟时，上级来首长了，魏冬梅带领女炮班的姐姐们到苇子沟进行射击表演。大炮搬到盐场后，女炮班的训练终止了一段时间，魏冬梅也到了婚嫁的年龄。结婚后，魏冬梅照顾病母10年，因为学了理发手艺太忙了，在陆地当木匠的三哥就要把母亲接到他家，并在他家旁边盖了2间房给母亲住，子女们经常去探望。母亲83岁去世，临终前子女们轮班照顾20多天。魏冬梅心疼母亲一生太刚直，性子宁折不弯，有些事情就是想不开，才得了抑郁症，后来变成精神病。魏冬梅是女炮班舞台上魏家女孩最后的身影，随着那门85加农炮从岭后转移到大滩， 在新的阵地上安家落户，已经成婚分布在海洋岛各地甚至岛外的魏姓女儿，对你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和难忘的青春岁月，只有留恋、远眺和回忆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4到31度。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4到31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路气温23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4到31度，海洋气温24到3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长海县以赛事聚人气，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初秋时节，钓友在獐子岛海域收获62斤重炮弹鱼。以下是详细内容。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本台消息，长海县以举办赛事竞技为契机，同步启动专属消费券发放活动，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2026长海海钓精英赛期间，赛事承办方联合赛事驻地的獐子岛镇10余家优质商户，设置多档位满减优惠活动，优惠场景覆盖海岛渔家餐饮、精品民宿酒店、海珍品特产门店等多个消费领域。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3000余张，以赛事聚人气，有效拉动游客及群众消费意愿，进一步带动了岛内实体商户营业额增长。体育赛事是长海展示海岛风貌、激活文旅经济的重要窗口，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县域产业的有力抓手。长海县表示，将持续依托海岛特色赛事平台，深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消费活力，全力助推长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于刚报道，日前大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长海县市场监管局、长海商会组织市场监管基层市场所执法人员以及长海辖区地理标志授权企业负责人开展地理标志及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以精准监管、优质服务护航海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培训围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地理标志使用规范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专业的业务指导，进一步规范长海海参等地理标志使用管理，推动海岛特色渔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0号，一钓友在长海县獐子岛口门海域钓得一条62斤重俗称炮弹的5条石鱼。据獐子岛海钓船长葛奇介绍，时下这个时候正是钓5条石、黄条狮、鲅鱼等大型鱼类的黄金季节。重得大鱼后，钓友非常的开心兴奋，历时20多分钟的拉锯战， 终于将大鱼拨上船。据葛船长目测，这条大鱼的体长超过一米。这条62斤重的五条石鱼也刷新了在獐子岛海域钓五条石鱼的记录。据了解，同样是钓大鱼，2023年9月15号，一位来

0: 非遗资源，鼓励青少年创新作品内容，以赛促学，以赛促传，为热爱曲艺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管理办法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等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明确用海期限与生态修复要求，强化海域全链条监管，以提升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沿海各类海洋开发活动提供制度遵循。日前，辽宁省政府印发《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规划共九部分，包括28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的总体目标。规划赋予大连一核引领定位，将立足海洋资源禀赋，围绕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壮大、现代服务业提升、未来产业布局，构建具有大连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露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

0: 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郎，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都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乘调味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

0: 着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1: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坐船，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不要总跟自己较劲，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定要珍惜当下，要健康的活，平静的过，开心的笑，适当的忙，这就已经很好。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甚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的有些怪癖。元代袁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

0: 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尹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1: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2: 主要用的就是我们少生产的黄酒。
1: 啊，这个是黄酒，
2: 黄酒。这个很香，这个酒很香。
1: 嗯，很香。那这个它
2: 这个是我们中国产土蜂产的蜂蜜。
1: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2: 还有我们这个花椒。
1: 啊，
2: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1: 盐。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1: 不放味精吗？
2: 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我们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0: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2: 只要用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稻草。
2: 对，只有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煨熟啊。
2: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我们一把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流失会比较少。
0: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3: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0: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中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这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它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外面呢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碗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汤也很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呢，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3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尊独眼石人。童谣有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半。”沿河州县近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建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春华秋。

时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商贾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倪瓒，倪瓒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景，划分为前后两段。他因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倪瓒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辈经营的百年家业和他自己亲手建造的书画伊甸园，乘一叶扁舟引入太湖云水间。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给我们展示最新辑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倪瓒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忧郁的环境中开始他的书画艺术生涯的。1336年春，在一个晴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几乎囊括了美术史上最伟大书画家的名字，包括张僧繇、王羲之、吴道子、王维、李峋、李公麟、京浩、董源、居然、关同等名家巨匠的真迹，无一不是稀世珍宝。青壁阁本已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园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秋林野星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青壁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点叶极富变化。隔河的远山以淡墨画就，虚灵而空影，与对岸的缓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董源、居然诸家的影响。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兰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呢，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城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诗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词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兰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澄净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着年华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寄应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啊，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年外面 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庐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之

0: 食物承载着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呢，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近西风，寄京归墨。那么这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

0: 当中的重要一款。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块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啊，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食说得神乎神乎的。我们看看北方人怎么来看待江南的鲈鱼。大家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吧？其中第68回叫什么呢？叫甘宁百计结魏营，左慈置杯戏曹操。里面有一大节呢，说曹操大宴群臣，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被曹操关着7天的左慈突然来到了面前。他对曹操说：“今天您宴请各方大臣，各地的珍稀美食好像不少，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美食的话，我马上帮你取来。”左慈取其他美食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了一道鲈鱼块，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得好听，这里离松江有1000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堂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的。没一会儿，10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都只有2个腮，只有松江的鲈鱼有4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2腮还是4腮？”大家一看，果然是4腮的鲈鱼啊，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江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紫牙姜，没有紫牙姜，这个鲈鱼块没有味道。那紫牙姜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紫牙姜呢？”左慈说：“这个简单，简单，啊！”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紫牙姜。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块就端了上来。听声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确实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至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孵化，然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油一块，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集体认同的。
1: 欢迎大家，您现在。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格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萝卜味美，生吃熟吃两相宜。萝卜生吃可以生气，其营养元素的活性含量最高。萝卜中的芥子油能与酶作用形成辛辣味的抗癌成分，萝卜越辣防癌作用越强，但是加热会破坏芥子油，抗癌功能下降。萝卜熟吃呢，则可以顺气，加强肠胃蠕动，晚饭的时候吃萝卜有助于养护肠胃。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自在生长。
3: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携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去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在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

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岩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岩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

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

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一起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干你的。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扛过洋箭，看到战壕的时候，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林，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蔽，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风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圣明，唯与你形同赴于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迷花的笑谈别院。

0: 翻开泛黄故事集，找寻过往遗迹，点点滴滴却只剩回忆。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

0: 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1952年3月8日上午，北京西郊机场，伴随着绿色信号弹射向天空，李二型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飞，以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飞向天安门上空。驾驶这些飞机的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其中的秦桂芳由于飞行技术拔尖，叱咤蓝天16年，被人们称为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秦桂芳曾在执行抗美援朝、战备空运空降、空投任务和支援建设、抢险救灾、驾驶现代客机以及培训飞行员等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秦桂芳是怎样踏上叱咤蓝天的飞行之路的？她又因何被誉为蓝天女闯将的呢？在执行任务当中，他是怎样战胜恶劣天气，将炮击金门的密令送往前线的？又是怎样在林海雪原当中实施救助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秦桂芳。秦桂芳祖籍广东番禺，1933年出生于广州一户农民家庭，因为生活贫困，他曾经两度随父母逃难到香港。父亲在一家兵工厂做工，母亲给服役的印度兵做军医，每天拼死拼活地干到深夜。在香港期间，受一位亲戚的影响，小小

良举的秦桂芳开始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在九龙岗桥学校读书的秦桂芳与全体师生一同欢欣鼓舞。在香港的这段童年生活深深激发了秦桂芳的爱国之心。他在15岁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8月，秦桂芳从香港回到广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直隶女子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秦桂芳觉得新中国刚刚成立，各个地方都需要年轻人去建设，便立志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因为去建设祖国是最光荣的事。1951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招收女飞行员，秦桂芳有幸入选。她先被分到武汉的空军预科总队，几个月的基础理论学习之后，于这年4月来到位于东北牡丹江的空军第7航校学习飞行，成为第一批14名女飞行员当中的一员，而且年纪是最小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秦桂芳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学习飞行生活。当时训练条件差，没有地面设备，秦桂芳就与同伴坐在地上，手拉手，脚蹬脚，互相纠正拉杆、蹬舵等动作。找不到同伴时，他就一个人利用扫帚、凳子来练习，晚上睡觉前也会用床架练一会儿。就这样，秦桂芳每天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练，利用各种机会练习飞行动作。在自己不飞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都要找机会上飞机给同伴压座，以观察别人的飞行动作。学习期间，秦桂芳几乎每一项考核成绩都名列第一。当时飞行员的学习班大多是速成班，没有人知道秦桂芳究竟悄悄付出了多少努力。每次飞行后讲评，他对自己飞行的不足之处从不放过，并且追根究源。凭着毅力、信心、决心和勇气，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飞行水平逐步提高。八个月后，秦桂芳在全部学员当中以综合考试第一的成绩毕业。1951年12月中旬，秦桂芳等14位姑娘告别航校，来到四川某运输机部队。她们被分在某团新成立的三大队。该大队装备的是此前不久从苏联新进口的李二型运输机。航校的特优生到部队之后如鱼得水，有了施展飞行才华的大舞台。1952年3月8日上午，朱德、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和首都各界代表共7000多人，还有50多位驻华外交官来到北京西郊机场，观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开飞典礼。随着绿色信号弹射向天空，秦桂芳和同伴们驾驶李二型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飞，以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秦桂芳飞行技术拔尖，领导安排他作为机长驾驶最后一架飞机压阵，这是因为在最后要保持好队形相对会困难一些。秦桂芳和其他姐妹沉浸在飞行成功后的欢乐气氛当中，而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更是把他们的幸福快乐推向高潮。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14位女飞行员。谈笑间，毛主席问在场的刘亚楼：“他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说：“他们都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毛主席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毛主席的话是鼓励，也是鞭策。对于秦桂芳来说，无论天上地上，他都有一股牛劲儿。在天上，一般人不敢飞的科目，他都敢飞。

不敢去的机场他都敢去，不敢承担的任务他都敢承担。在地面的运动场上，他也是个多面手，样样皆能。特别是在篮球场上，光着脚和男同胞拼抢，谁都为他三分。因为胆大包天，勇猛泼辣，有一股牛脾气，因此大伙儿都叫他蓝天女闯将。1952年9月29日这一天，秦桂芳终生难忘。刚刚飞完本场起落的他，还在回味着每一个飞行动作。大队长带给他一个喜讯：秦桂芳，明天你与周应之带一个机组去石家庄。通常女飞行员毕业分配到空军航空兵运输部队时都是副驾驶员身份，执行任务时仍然由男驾驶员代飞，而这一次由秦桂芳和周应之单独执行任务，秦桂芳飞左座，是机长。大队长叮嘱秦桂芳他们回头找教员帮助他们好好准备一下。当秦桂芳把航图展开时，教员在一旁细心地查看他俩计算的每一个数据，并在每个细节上进行了飞行问答考核，还提出了气象等许多意外情况，让他们做特殊处置考虑。第二天，精神抖擞的秦桂芳驾驶着银鹰迎着曙光起飞了。这次任务是送氧气瓶，航行当中他俩充分运用所学的飞行技术和积累的航行经验，准确无误地做着每一个操纵动作，准时将飞机降落在目的地机场，顺利地把氧气瓶送到石家庄，完成了首次飞行任务。秦桂芳开创了新中国女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也开启了她飞重要专机的航道。此后，作为新中国的女飞行员一号，每当有救灾飞行等任务，秦桂芳总是争着去，总想为抢救国家财产和挽救人民生命多做一些事。抗美援朝时期，秦桂芳单独执行任务不久，便被派到一线机场。他接到的任务是将空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送往丹东前线。当飞机抵达丹东机场上空时，地面突然通知有敌情，要求紧急迫降。秦桂芳遇到的难题是，既要安全降落，又不能被敌机发现，还不能影响我方战斗机随时起飞。所有的不利因素都集中起来了，他当机立断，迅速下降，精准地从机场北面的两山腰之间钻过。接着飞机又是一个急转弯，之后直接对着跑道方向落地。至此，秦桂芳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盘踞在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195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3号开始对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炮击。由于这是绝对军事机密，命令不能用通信设备传达，必须用飞机准时送到前线指挥员手中。8月22号上午10时，飞行团接到这项任务之后，几位领导在研究机长人选时一致认为非秦桂芳莫属。无论飞行技术、航行经验、处置能力、心理素质、身体条件等等各方面，他都是最优秀的。因此，领导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秦桂芳机组，要他们当天下午五点前必须送到，并且于当晚赶回。这天下午，经过简短的准备，已是中队长的秦桂芳在总部押送文件的保密员登上飞机之后，立即奉命驾机起飞。于是一架银灰色的李二型运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向福建前线飞去。飞机刚过济南，就发现前方有一封面云层正从西向东移动，面积很大，一直延伸到海边。

李二型运输机不是密封座舱，最高升限只有5000多米，遇到浓厚云层无法飞越。为了将命令准时送到，只能从云层当中穿越。飞进云层之后，飞机就像航行在12级风浪当中的一叶小舟，时而被高高的抛向浪尖，时而被低低的压下波谷。飞机左右摇摆达40到50度。与此同时，道道电光就像条条金蛇在飞机玻璃窗上乱窜，强烈的雷电波将通信员头上戴的耳机都震掉了。秦桂芳咬着牙，硬着头皮，坚持了5分多钟之后，感到不对劲儿，可能要进入雷雨云，那是绝对不能进的。轻者飞机会被雷电击伤，重者飞机将被劈碎烧毁。危机关头，他果断调转机头，想尽快脱离云层。又经过15分钟的搏斗，飞机终于飞出了乌云。可是秦桂芳还没有来得及出口气，又被前方的景象惊呆了。前面已发展成波纹形的浓积云和积雨云连成了一片。秦桂芳和机组成员分析了当时的天气特点，检查了油量，决定向西绕飞。他根据飞行经验判断，我国的封面雷雨一般都是由西向东移动，向西绕飞有可能绕到强封面雷雨的尾部，较早的避开。于是秦桂芳驾驶着战鹰，贴着云层的边沿向西飞行，直到河南开封境内才躲过雷雨云，而后再改向东南方向，朝着目的地飞去。当天傍晚，秦桂芳机组准时将密令送达福建前线的连城机场，办好交接手续之后，他们谢绝前线指挥首长的挽留，遵照命令，披着星光胜利返航回京。第二天下午5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后秦桂芳这才知道，炮击金门的最高指令就是自己冒着恶劣天气用飞机送达的。1958年11月的一天，大兴安岭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一支由100多名工人与几百匹骡马组成的铁路筑路队被困在临海雪原当中，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有关部门请求空军支援，部队领导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秦桂芳所在的飞行大队。大队长领受任务之后，心里清楚，这次任务时间长，难度大，不是所有机长都能胜任的。虽然有空中闯将之称的秦桂芳能够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多在野外，脱离部队时间太长，她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同志多有不便。但大队长与政委反复考虑，还是将这一重担压在了秦桂芳的肩上。秦桂芳机组经过认真的航线、飞机、物资准备之后，驾驶李二型运输机向着齐齐哈尔三家子机场飞去。他要以该机场为基地，长时间执行临海救援任务。此时东北的凌晨寒气逼人，最低气温达-30多摄氏度。李二型运输机的左右机翼上各装有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如果要在低温情况下启动，必须用加温炉加热。因此秦桂芳带领机组成员每天3-4点钟起床，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刺骨的寒气赶到机场，给露天停放的飞机发动机加温，做起飞前的各种准备。早晨，秦桂芳驾驶满载着粮食、衣物和饲料的飞机迎着朝阳起飞，头上是湛蓝的苍穹，脚下是白茫茫的原野。秦桂芳无心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北国风光，一心只想将救援物资尽快送到被困工人手中。按预定的航线与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应该到达目标上空了，但

组人员看不到任何地标地物，更没有发现被困的工人与骡马。秦桂芳一边盘旋一边搜索，六圈过去了，仍然没有发现半个人影。怎么办？返航还是继续搜寻？秦桂芳作为机长，必须在两者之间迅速做出选择。

0: 场的雪地上，用红色背面铺成了一个 T 字形，为机组标明空投场。看到这个红色的 T 字和振臂欢呼的人群，这位很少流泪的空中闯将眼里满含泪水。他驾驶着飞机一次次从 T 字步上空飞过，一次次按响空投的信号铃，一包包救援物资准确地落在 T 字步周围，落到饥寒交迫濒临绝境的工人手中。由于被困的人马太多，飞机载重量有限，为了维持工人和骡马的生存，秦桂芳和战友们一道在异常寒冷的条件下，每天起早贪黑，连续工作15个小时。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飞行了40多天，100多名筑路工人和几百匹牲畜得救了。尽管经历了危险、劳累、寒冷，秦桂芳却乐在其中，因为他真正感受到了一名飞行员的社会价值。1967年9月，已经是副大队长，安全飞行16年，累计在蓝天翱翔4000多个小时，为祖国飞行事业立下赫赫功绩的秦桂芳，告别了他无限热爱的飞行事业和祖国蓝天，来到空军2航校，拿起教鞭，当起了一名飞行教员。直到1992年之后，秦桂芳才开始了轻松而愉快的老年生活。离休后，在接受采访时，秦桂芳由衷披露心声：我爱蓝天，我爱飞翔，如果祖国需要，我还能驾机飞上蓝天。这就是秦桂芳，一位终生爱蓝天、爱飞翔的蓝天战士的情怀，无愧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的光荣称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裘伟婷。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0: 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呀，我还想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就三件事儿：老天爷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那你像老天爷的事儿啊，你得顺着来，你别跟他硬来。为啥呢？你拗不过他。那别人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掺和，省点心。那自己事儿呢，一定得自己做主，别指望别人。为啥我会有这番感慨呢？这昨天呢，我在医院出诊，我遇到一老患者，老伴儿前段时间没了。他说完呢，我也感觉很惊讶。我说，你老伴儿那身体瞅着不错，挺好的呀。他就说啥呢？大意了，说他老伴儿啊，最近一直有心绞痛。说我就说，要不你去医院看看吧，要不我之前吃的那个舒和香的药，是吧？你上医院，你开点儿。这老伴儿就没当回事儿，总说没事儿，挺挺就过去了，就这么的，也不知道在挺啥，也不知道在等啥。结果呢，周一呢半夜突发心肌梗死了，这人就没救过来。哎呀，就这么走了。你看他说完，我就感觉很感慨。本来好好一人，说没没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指望着别人给你当回事儿，那不白扯吗？心脏不像别的，所以一说到心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心脏病、脑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的听友啊，那个心脏都不太好，有早搏的，对吧？有心肌缺血的，所以这个心脏病啊，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尤其你像心脏早搏，你觉得没啥事儿，不但要治，而且怎么的，你还得要早治呢。那一说早搏，什么是早搏啊？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这个心脏啊，它不按套路出牌。他没按规定来，对吧？还没到他班呢，他提前上岗了，你说是不是？提前跳了一下，跳早了，这没到你班呢，你过来，你跳一下，给后边就整乱套了。那你说你能不心慌吗？那有人说，怎么诊断这个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啊，有气短呢，有失眠呢，有胸闷这些情况啊，你自己摸脉。自己个儿啊摸脉，它正常的跳动啊，它是一下一下的，你能感觉出来非常有规律，中间的这个间隔呀都是有规律的。你突然在哪一下，好像是这边刚跳完，那边又跳了一下，就连上了，这就是有早搏了。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做出来不？不一定。这平时你说我想测一测我自己是不是有早搏，怎么办呢？咱们做一个动态心电图。也就是咱们很多老百姓所谓的说背了个匣子，背了个匣子，24小时啊，48小时啊。那么我们正常做那个心电图啊，它只记录你几秒钟的心跳。那我们这24小时动态心电图呢，它整个就是24小时监测着你的心脏，甚至说48小时就看你做多长时间的。那你说我做72小时也行啊，96小时没问题，对吧？就那么一直给你监测着，所以这个呢，它就能查出来，就整个从你戴上计时开始，一直到结束啊，你一共心跳跳了多少下，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早搏，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偷停，等等，都在这上面记录着呢。回去之后啊，人家把那个东西连接上那个电脑，完了刷一下，那单子就拉出来了，什么异常情况全都体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动态心电图能查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其实它分为什么呢？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的是房早，就是我们说的心房上的早搏，这个基本会在一年或者两年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房早是房颤的前兆，而室早呢，那是严重的心脏病前兆，知道了吧？就是房早和室早当中，室早是严重的。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的什么病啊？这基本上就是室早，室早肯定会有心慌。你记住一点，当你有心脏早搏的时候，一定不要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你吃了这就叫害命。你像什么贝特勒克啊、安点酮啊、慢心律啊、心律平啊，就吃这些药一定要注意。第一，吃上以后可能。

0: 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谋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5: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4: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4: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7: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4: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 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

0: 陆军某旅赵维超。
1: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2: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2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2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0: 本台消息，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3: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0: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3: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 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5: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6: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7: 指挥员，一线战位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8: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执行。
5: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截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2栖破障车抢滩破障。
7: 指挥一，前方100米敌阻截墙高低435公分，方位383公分，炮弹发射。
5: 射手果断瞄准击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绝墙，开辟陆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准破障的实战本领，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筑牢基础。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卢晓文：
9: 此次演练我们采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运用探障新技术、破障新手段，推动直前破障从平面破向立体破、单一破向联合破的转型突破。
5: 特约记者李嘉诚、林晨报道。
3: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10: 206可以起飞，起飞2栋6。
11: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12: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11: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13: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11: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3: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阿拉斯加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戴维斯表示，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在拉脱维亚的多国作战旅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陶格夫皮尔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北约多国旅执行防御任务的战备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3: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那年四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6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9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 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胜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

0: 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 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

0: 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

0: 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与海洋的对话。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唱出了渔民与海洋博弈的勇气。海面渔船白茫茫的歌词勾勒出福建沿海的生活图景，而电子琴节奏如渔船在风浪当中颠簸，间奏的笛声似海鸥掠过桅杆。这首歌不仅是闽南人的精神图腾，更是所有在生活海洋中拼搏者的战歌。一起来听《爱拼才会赢》。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4到31度。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4到31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陆气温23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4到31度，海洋气温24到3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

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10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垂纶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4-5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3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1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4条。我一看，可不是，这4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4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班第十一任班长池明芬，上任时已经33岁，是在他之前女炮班历任班长中年龄最大的。以前的班长多为年轻姑娘，未婚，而一旦结婚就要离开。班长更换太频繁，不利于女炮班的发展壮大，所以乡领导决定选一个年龄大的、麻烦事少的女同志当班长。班长的重任落在池明芬头上也有其必然性。池明芬的家庭也是全家兵，她9岁还没有枪高时就是持枪小民兵。当时除了弟弟太小拿不动枪，全家都拿枪参加各种训练、演习、射击比赛。池明芬16岁时到县里参加过集训，军事素质相当高。乡里调她当女炮班班长时，她是领前村民兵连副连长。炮班每次新老交替，人员更换较多，有时是全部换人重新组建。组建第十一代女炮班时，成员全是新人，其中嫂子王淑霞是池明芬从领前村民兵连带去的，他们一起训练过，军事素质过硬，到炮班当瞄准手。炮班还有弟媳张秀丽，身体好，负责开炮架，其他全是新兵，从来没有拿过枪，更没练过炮，甚至有外地嫁到岛里来的，连当兵的都没见过。炮班6个人，有一个是预备人员，培养成多面手，谁有事了他可以顶上。一年后，女炮班成员宋小华回山东老家了，池明芬就又从村民兵连要来驱雁。屈燕曾和他一起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学习，当时还受过伤，军事素质很高。至此，女炮班6个人稳定下来。池明芬家住领前村马蹄沟屯，任期从1996年3月到2003年3月，是跨世纪的女炮班班长。之前85加农炮架设在盐场村大滩的炮阵地，大炮从岭后搬到大滩已经10年了。大滩离马蹄沟非常远，步行快走也得1个多小时。第十一代女炮班成立后，为了方便训练，上级运汽车把大炮拖到驻马蹄沟某连队安营扎寨。池明芬组织训练经验丰富，对自己对炮班成员要求都非常严格。姐姐练过高炮，还给外国友人做过射击表演，对池明芬是无形的激励。她本人也曾练过暗炮，下达口令装填发射都轻车熟路。姐姐的影响，个人的经历为她带兵训练打下很好的基础。队列训练是民兵最基本的训练，女炮班队列训练相当好，参加守备区81阅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气势如虹。

0: 石明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孩子小，儿子才8岁，刚上小学，需要有人照顾。嫂子王淑霞和弟媳张秀丽都在跑班，也都有孩子。嫂子有一儿一女，弟媳有一个儿子，加上她的孩子一共4个。训练时都扔给自己70多岁的母亲，既要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外孙，母亲该有多辛苦。池明芬没和公婆一起住，公婆离得远，她有事就只能麻烦母亲，心里却是充满愧疚。当地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再麻烦娘家了，有困难就自己解决。母亲有儿媳，照顾孙子孙女理所当然，照顾外孙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正是池明芬的为难之处。虽然嫂子和弟媳没有不悦，母亲也没有抱怨，但一个古稀老人怎么照顾得了4个孩子？倒是不用背着抱着，但毕竟都是在淘气的年龄，哪个都不省心。池明芬左右为难，就隔三差五把孩子送到姐姐家，或放在哪里告诉一声，让姐姐给领走。麻烦姐姐就理所应当了，当然不是，池明芬也是充满歉意。自己的孩子让姐姐帮着照顾，母亲也要照顾3个孩子。为了支持女炮班的工作，母亲也是豁出去了。女炮班另外3人也都面临着孩子小需要婆婆照顾的问题。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陈勇发现弟弟没了，又看到海里来回游弋的大白鲨，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海里，与大白鲨搏斗起来。大白鲨张开大口，一下把陈勇吞进了肚子里。陈勇摸透了大白鲨的习性，早就想好了这招来对付鲨鱼牙。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它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板。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的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三尺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儿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四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的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长海县以赛事聚人气，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初秋时节，钓友在獐子岛海域收获62斤重炮弹鱼。以下是详细内容。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本台消息，长海县以举办赛事竞技为契机，同步启动专属消费券发放活动，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2026长海海钓精英赛期间，赛事承办方联合赛事驻地的獐子岛镇10余家优质商户，设置多档位满减优惠活动，优惠场景覆盖海岛渔家餐饮、精品民宿酒店、海珍品特产门店等多个消费领域。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3000余张，以赛事聚人气，有效拉动游客及群众消费意愿，进一步带动了岛内实体商户营业额增长。体育赛事是长海展示海岛风貌、激活文旅经济的重要窗口，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县域产业的有力抓手。长海县表示，将持续依托海岛特色赛事平台，

0: 深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消费活力，全力助推长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于刚报道，日前大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长海县市场监管局、长海商会组织市场监管基层市场所执法人员以及长海辖区地理标志授权企业负责人开展地理标志及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以精准监管、优质服务护航海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培训围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地理标志使用规范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专业的业务指导，进一步规范长海海参等地理标志使用管理，推动海岛特色渔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0号，一钓友在长海县獐子岛口门海域钓得一条62斤重俗称炮弹的五条石鱼。据獐子岛海钓船长葛奇介绍，时下这个时候正是钓五条石、黄条狮、鲅鱼等大型鱼类的黄金季节。种得大鱼后，钓友非常的开心兴奋，历时20多分钟的拉锯战终于将大鱼拨上船。据葛船长目测，这条大鱼的体长超过1米，这条62斤重的五条石鱼也刷新了在獐子岛海域钓五条石鱼的记录。据了解，同样是钓大鱼，2023年9月15号，一位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得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重量达 88.4 斤的黄条狮，成为了在獐子岛海域钓得黄条狮鱼种的最高纪录。记者曲云妮报道，弘扬海岛非遗文化，丰富暑期文化生活。8月20号，长海县举办第四季非遗少年说长海民间快板大赛。舞台上，不同年级的少年选手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围绕长海渔家民俗、海岛风貌、文明新风、家乡变化等主题，演绎原创快板作品。朗朗唱词搭配灵动的舞台表现，充分展现长海民间快板非遗曲艺的鲜活活力与少年风采。精彩的快板表演赢得全场阵阵掌声。据了解，非遗少年说快板大赛是长海县特色非遗品牌活动，赛事立足本土非遗资源，鼓励青少年创新作品内容，以赛促学，以赛促传，为热爱曲艺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下面播放一组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管理办法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等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明确用海期限与生态修复要求，强化海域全链条监管，以提升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沿海各类海洋开发活动提供制度遵循。日前，辽宁省政府印发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规划共9部分，包括28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的总体目标。规划赋予大连一核引领定位，将立足海洋资源禀赋，围绕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壮大、现代服务业提升、未来产业布局，构建具有大连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 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 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

0: 古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姑虾。楼姑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楼姑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楼姑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楼姑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楼姑虾栖息，而且有两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楼姑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楼姑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楼姑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伸入它的洞穴口。楼姑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楼姑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十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在退潮间隙，海肠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鸱，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壳体形状呈长卵形，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鸱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鸱全年都能在一些大水汪子有脚硬泥沙的岸边挖到，它最肥美的季节是在夏天。上世纪70-80年代，长海县渔村里的男孩子们常在夏季下水洗澡时，在泥沙中就能摸到海鸱，可付出的代价是双手被海鸱划得伤痕累累，但也算是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家长看来太不可思议，而那时的人们觉得这正是孩子成长锻炼的过程，还有的就是舌尖上的思念之情。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
1: 对吧？你像我们有人说，哎呦，这孩子开窍了啊，怎么怎么地了？开窍是啥意思？就我们理解，懂事了。其实就是啥呀？那就是想开了呗，通开了呗，对不对？恰恰书和香它有这样的作用。书和香这药的特点呢，它就有开窍的能力。所以咱人用上之后啊，能很快的修复脑部损伤，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站起来。包括你无论什么心脏病啊，先让你稳定下来。无论你是心烦的、心闷的、心憋的、心颤的、心悸的啊、心绞痛的，哎，先给你心脏稳定下来。你是二尖瓣的问题呀、啊、是三尖瓣的问题呀、啊、还是主动脉瓣的问题呀、啊、关闭不严的问题呀、啊、反流的问题呀、啊、还是房颤啊、偷停啊，对吧？视伤术的问题呀、啊，就一切心脏问题，先让你这个心脏稳定下来。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适合谁去用呢？刚才我不说了吗？就是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律不齐啊，或者说是早搏啊、房颤呐、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啊，对吧？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你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这舒和香。你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方说，哎呦，我有脑血栓啊，完了之后我是个脑出血的患者啊，已经出血多长时间了，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那个脑萎缩的，就小脑萎缩嘛，对不对？哎，脑动脉硬化的，你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啊，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对不对？就是记忆力下降的、头晕迷糊的啊、失眠睡不着觉的，舒和香你都可以用。